美国人博森汉姆有帝都人的这个美称，所以他在1983年单独一个人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婴儿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的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好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来做广告，今麦这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家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个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

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现在为做母亲节的优惠，买我们的保健品和熬糖、芝麻和枣糕，也有罐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元再上一包价值300元的罐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咱的天。
1: 黄鸡红枣枸杞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师就会讲，黄鸡会用来补气，红枣养颜补肺，也够枸杞会用来明目。但是有气中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会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过来啉补气的茶，颠倒会引起着火气更加旺，和肺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补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会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然后痛。也是各种的感染竞争，这个时阵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参像灌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病毒啊，搁较歹排出，和病情搁较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增高、痰多，啊，搁较会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些竞争的朋友就不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饮了后可能会感觉真叮当，更加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啉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真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来补充益气、养肺安神，也够用来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来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心、明目、养肺、抗衰老。

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送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大概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唔免七折的价少，7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英国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这林东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大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未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联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合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提出来减。新丁鸡卡，买应该吃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应该吃补，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也阁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即马来提熬糖、提元气糖，也阁有芝麻和枣糕加水来膏，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赶快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这是陈雷演唱的《祖庙雷魂》。台中有一名52岁先生，因为工作压力，还有长期的轮班，所以每天透早两三点睡醒，就睡不起了。第一开始感觉心肝头皮破菜，还有血压升高，情绪不好，确实无法度讲出嘴。有一天透早，伊突然倒落去，闭经断食，心肌缺氧。医生发现真正原因，不是伊食薰，也是饮食这方面，是伊有5年严重的睡眠障碍，也有男性更年期。精神科医生就表示，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睡眠的问题不只是休困有够无够，是会直接影响咱的心脏，也有代谢、免疫系统、情绪系统。那是长期歹困，也是暗时点点醒来，或者是透早上早醒，拢会引起着慢性发炎的反应。和心血管的疾病，也有中风、糖尿病加大颗和风险，明显就会升高。困得愈差，风险就愈高。另外，女性进入更年期了后，雌激素就会快速来下降，失去原本对血管的保护效果，同时也更加会出现热潮红、夜汗，也有焦虑加睡眠呼吸中止症。睡不好不只是累，是会让血管长期是在压力高加发炎的状态，心脏的负担也会增加。另外，男性同样也会随着年龄来出现睾固酮豆豆下降这种现象，以后是称作男性更年期。不管男性的变化较慢，那是无注意，也较未去发现到。不过，也会影响到睡眠的

深度、肌肉量，也个情绪的稳定度加注意力，定来被认为是压力大，也是脑化。睾固酮的分泌必须爱有深度的困眠，困无好，又个进一步来降低荷尔蒙，这个时阵就会引起着先爱生气、代谢变差、心血管加忧郁的风险，同款嘛是升高。所以医生的提醒，那是困眠无够。等于每天都是在透支我们的生命，改善困眠是对我们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照顾。无论男女男女，那是进入去中年，困不好都不是小事，是我们身体的化救命，要注意这个现象，赶紧去看医生。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麦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加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1包管气糖。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哎，母亲节要到啊！哈哦，咱家妈妈，咱家西西啊。

有在安排哈，有在计划哈，有在敲时间哈。啊，不然多一天啊哈，啊请阿母啊来去那吃大餐，阿母嘛真期待啦，抱着十二万分的这个欢喜期待心情在等。结果在囡仔讲吼，啊，迄天哟，啊，我爱上班呢。嘿，啊，无人改另外一工，啊，迄工哟，啊，我安怎拄安怎，哇，代志切袂好势啦，啊，切无好势，本来人阿母啊足欢喜足期待咧，啊，看在囡仔哦时间拢超袂好势，啊，无面啦，面了，要食面了，要点炊啦，啊，点炊吼，阿母啊，家己来传啦，啊，较紧啦，哦，啊，你然后大家倒转来叫冰箱转来，啊，出来食啦，哦，我来传啦。啊恁喔都安尼直接看要送啥送啥啦。啊过来为阿母讲无带现金啦。后来后来你上较贵气阿母上欢喜啦吼，对唔对？啊总是唔管怎样啦吼，啊什么方式来庆祝着这个母亲节，咱妈妈啊秀清爹家啊祝大家吼啊母亲节快乐，心情欢喜，心情轻松，唔管讲吼有食无食啦吼，有提着较重要啦。对不对？哈，对不对？秀清在家陪伴大家，哈，依然呐，向咱收音机边所有妈妈，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哈。啊，咱节目那在进行秀清服务电话，多多利用哦。啊，咱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所赠送的物件，哈，所赠送的，哈，诶，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啦。啊，大家若有听到，有要个对家的朋友，就较快哦，较快，卡紧手快啦。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这多多利用感情，安怎感情有靠花。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逐工吼，阿咧讲即个趣味的台语吼，即句即个台湾话吼。虽然伫咧听，有当台语伫咧讲真趣味、真新鲜啦。咱今日要来讲即句台语吼，我是毋捌听过啦，毋捌听过，要咱来讲者，多一句毋捌听过，还是足侪拢吼毋捌听过吼。即句讲吼叫做吼软人啦，哈，哎，即马就是讲有软个甲有硬个啦，软个甲硬个吼，软软硬硬吼，朋友你毋通想歪去呢。人你要讲即句台语吼，讲吼软人要徛硬个硬个涂骹啦，软人要徛硬地啦。哦，这个就是讲吼，形容啦，形容吼，软人就是软正的人啦，软正的人啦，你嘛咧加讲就软，哦，软正的人啊，偏偏就是吼，要安尼吼耍酷啦，哦，要点用就对啊啦，要点气魄啦，咱即摆伫讲的即句吼，所讲的软的人啦，软正的人啦，有两种啦，哦，头一种就是吼，迄个性为个性较软正的人啦，这种人吼。啊，惊歹人啦，惊强啦，也嘛惊代志啦，也嘛惊责任啦。哦，啊，这种人你若偏偏吼、哦，要顶气偏要顶用吼，迄个呐吼是个呐，就是讲义气呀。哦，咱讲逞义气，这个用就对啦。譬如讲啦，啊，譬如讲吼、哦，去向阿个欺压啦，已经咧忍忍忍吼，已经忍无可忍嘛。有一讲吼、哦，哦，雄雄大声话就出来呢。大声话出来讲吼，我要讨回公道啦！我要讨回公道，好啊，我你讨回公道啊！啊，结果呢？要讨回公道，拄着对方吼，啊，结果对方来啊，拄着对方，我拢揪起啊，揪起啊，缩头乌龟啊来，哦，我来揪起啊啦，哦，对啊，你哇，顺顺顺，乖乖乖啊啦，哦，这种人啊，就是因为吼、哦，个性较软正。啊，这种个性软正人，吼，伊要徛在定的地上，徛在哪会知啦？徛嘛徛未起来啦，如果软落去呀，吼，咱讲个头一个啦。啊，佫一种吼，迄种条件较无够的人啦，这种人伊嘛要安尼吼，要安尼顶气片的，系意气之用就对啊啦，吼。譬如讲吼，啊，即个这两个三比八吼，风吹就强要倒去，这种人哦，要找一个哦，迄边较大片。讲要甲伊冤家相拍啊，迄绝对互人安尼哦，枕头啊背一日就倒去啊，吼、哦，像这种吼、哦，要安尼顶义气用这种，你条件都无够啊，所以你打你顶个涂卡，赶快打未掉啦，徛未起来就掉啊啦，吼、哦，咱爹讲的这句哦，这个软人啦，软人要徛个顶地，主要都是咧笑呀吼、哦，啊咧家己唔知闺女硬啊无少去提一个，咱讲不自量力的人啦。哦，其实咱来讲，条件较不足，这种吼、哦、软人，软、哦、人是哈、哦，要徛个定个涂骹吼，是徛未起来啦，徛未起来。但是伊个性就太软正，个性遐尼软弱，这种软人，其实嘛无一定哦，因为伊经过了吼，足严酷的打击了后，咪变定起来，你知无？很能变定啊吼，所以有法度滴吼，这个定个涂骹顶管吼。伊还会当徛起来，哦，所以个性较软正的人啦，或者软的人啦，软的人啦，哦，听到别人吼，那去该笑，该要糟蹋顶顶了掉，你顶多爱徛起来，爱顶起来，唔好讲你顶软正起来啦。如果条件来明显不足，咱的条件真正无够，啊，听别人安尼在甲咱哭，甲在甲咱笑，你也冷静落来。冷静下来，唔通够点用啊，唔通够点用，啊那无绝对。

伊吼，去碰到吼满面砖头灰，绝对失败啦。啊，如果咱若要踮这个钉的涂骹，吼、哦，要踮这钉的涂骹，甲人安尼拼一个安尼吼输赢，那呢，咱来先加强咱的实力，咱有实力再来讲啦。吼、哦，趣味的这个代志吼，头一遍听，什么叫做软人要徛硬钉的钉地吼？哦

我是牛里呢，我是不爱跟你计较呢，你把我当作软人。我是男子汉啦，吼、哦！感谢朋友这么那地听，就我咧带去趣味的讲起，吼、哦，加减我听了，这嘛头一句听到，吼、哦！感谢朋友阿达秀珍吼来做一下商品广告介绍啦。母亲节吼，咱伫正上着这个醋跟那油，是买咱这个珍珠面霜哦，吼、哦！你若讲做完两罐珍珠面霜，送这两罐醋跟那油，咱的朋友哥来对加呢。好、哦，最主要咱达刚面洗好了，弄点抹一下保养品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怎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佮有这个锁水玻尿酸，你达刚抹，好、哦、美白净白，达刚抹，啊皮肤水，啊皮肤水就看不出咱是侪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好、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骨啦啦抹都掉啊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哦，哎，阿达母亲节的，哈、哦，咱上两罐醋跟奶油，你只要提两罐珍珠面霜，哦，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这部中碟广告介绍嘛，10多年啊，一罐都要580块，好、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好、哦，所以咱朋友搁在追加，好、哦，啊，这个精神，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啦。就要结束啊！哈，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有要个对家的人，赶紧的哦！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勇敢是路。

勇敢是女人的名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秀清过来做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你看咱的朋友今嘛吼拢在做保养，跟他讲出门啦，人招者咱买台去倒位拢对人会着。啊，那无以前吼，那个人咧出去吼，然后咧行无几步，啊，就坐点啊咧等，吼，等啥休困啦，吼，希望咧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无都是安尼惊啊惊吼，就甲头前个朋友话者，小等者，小等者，又搁咧等等啥？恁还惊较紧啦？啊，唔是伊惊紧，是咱惊慢啦。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安尼哦，出门真正足未方便的啦。啊，尤其吼，咱住咧这个吼公务的所在，出门落楼梯、爬楼梯。那都无电梯啊，所以干哪吼，在爬楼梯、在落楼梯拢足吃力的，尤其落楼梯真的很吃力。啊，那讲咱那个买只物件较重的、关重的，哇，更加吃力啦，更加吃力吼。啊，为了苦啦吼，啊啦，啊，干嘛咳咳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要两扎呢，两扎做一个保养。好，尤其咱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拢爱做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而且拢运动量大的朋友。啊，是讲有滴吼，爬山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呢。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好、哦，所以朋友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都、就是爱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佮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佮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的，所以你看有差不？当然有差，有感觉啊。虽然朋友都足有信心、有耐心，哈、哦。那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那哈、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哦，你那买咱这保健品啦，是讲这脆甲米啦，像讲酵素软喉糖啦，啊加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讲水来啊高哈，哦，再到达那12000块哈，是送一包元气糖。啊，买愈济是送愈济。啊，朋友那边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咱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好，感谢大家。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他日再相逢。

他日再相逢啦哈。啊，那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广告，咱多在讲这个葡萄糖胺哦，出门免麻烦人，家当往西北关路，给爱来去读咱路。

来到位，哦，这款葡萄糖胺，哦，啊，你另外暑假还加落去吃，尤其咱有岁数，爱欠一个骨本啦，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所以就是咱的大兄大姐，咱这时代啊，拢知影讲吼，爱欠一个骨本，吼、哦、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啊，当然吼，咱这保健品到到那12000块，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吼、哦，这个赠送你若讲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吼、哦，当然买愈多是送愈多，啊，这个赠送吼，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啊，像讲咱这罐珍珠面霜啊，和咱的朋友面洗好了，弄滴抹。哦、有水无？当然骨力啦，无你看人个皮肤遐尼啊水，就是逐工有滴抹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啊，珍珠面霜这方面呢，你来提两罐，哦，购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粗跟那油啦。哦，这较实在，较实用。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朋友呐，有要咨询吩咐，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风少年兄。

简单人都要安尼啦，吼，达工都是安尼吼，春风满面，满面春风啦，面带笑容啦，吼，你看面带笑容人啊，迄日子啊，迄时间的过啊，拢足快乐的呢。拢足快乐的呢，啊！即面啊面傲面潮，吼，真正吼，人看到人不爱跟你讲话，不爱跟你接近啦。啊，你呢？吼，孤单一个啦。啊，所以呢，咱来吼，人讲爱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吼，感谢朋友啊，咱节目那第一天秀清第一家陪伴大家，当员工吼，到大家一万的快乐啦，轻松快乐。吼，感谢大家啊，秀清嘛，要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吼。助文产品啦，今年多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咱的产品啦，啊，秀清的店内拢拉底的卡，底家再一次感谢大家哈，23055692 23055692，啊，咱底这个精商这产品哈，那不清楚不了解，店内再给卡来，哈，这两天哦，这两天咱这个精商都要做结束啊，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你有听过一句讲吼，差石难背啦，你搁走，你搁走，两支石头你嘛背未起来啦，吼，差石难背吼，啊，有迄两支石你嘛是背未起来啊，吼，其实讲吼，有人讲咱人啦，咱人类啦，咱人类是按这个鸟啊类的演变出来啦。啊，所以当吼飞去咧天顶，飞去天顶，哦，讲去飞去天顶吼，你会安尼想无？这是咱人哈有一个梦想，我那飞关关啊，关关啊，按下看落去，吼，哦，哈，啊，咱人类唔是按迄个高演变来嘛，吼，讲按这个鸟啊类演变，这是吼有部分的学者是人类安尼啦，吼，啊，当然不然等一下，因为这今麦要讲的时间可能是无够吼，咱得熬一点钟吼，再来讲起。两支石头你嘛背未起来，你嘛背未起来吼、哦。来听这首《真爱写人知》。

真爱啥人知吼。咱伫广告介绍的这款这个车跟哪有？哦，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加上咱叫每一个朋友啊，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煮食用好油唔免欠，车跟哪有好？车跟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的。

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吼、哦、啊，咱到主食都是煎煮炒起，这款炒橄榄油可以啊，用炒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吼、哦、啊，咱这款炒橄榄油买当凉拌呐、啊，像讲咱沙米沙青菜。哦、尤其青菜撒好要有一束的油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老长正的、哦、这个炒橄榄上新鲜的时候就用手工拌就没了炸、哦、很多咱的朋友啊都说用好油，但是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如果买到不纯的，还是说还套其他的油，还染其他的油、哦、那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啊，装装好势，也规箱拢较俗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哦，咱这罐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迄两支石鼓，两支鸟仔石吼。哦，咱在咧讲个讲是因为有这个部分的学者认为讲吼，咱人类是来自这个鸟类的眼睛啦，啊，所以当吼飞去咧天顶啦吼。所以咱人啊嘛是加减会安尼吼，去个想讲吼梦想啦。孝顺啦，然后我那有两支信吼，背起来来去天顶上安尼背光光，然后向下看嘞，吼，啊嘛较自由自在啦，吼，啊但是咱就无迄支信，无通好迄落啊，吼，啊所以吼，人讲难易登天啦，吼，啊所以即马吼有啦，嗯，咱那讲咧想讲要过来去光光的所在，即马飞行机通好看，坐飞行机啊，哦对不对？踮飞行机顶安尼看落去啊。吼、哦，啊是讲吼，即马那个有一种吼热气球有无？吼、哦、啊就飞飞啊滚滚，哎，当个看下落去，吼、哦。当然啦，啊，一旦讲地震满足吼，咱人类吼，一旦讲吼，一旦得滚滚到天顶这个愿望啦，吼、哦。啊，不过在咱人生过程当中吼，咱嘛会去想着，嘛会去想着讲吼啊，我来当吼得滚滚安尼吼，啊飞滚滚，啊嘛是会去想啊。哦、主要就是安怎，为了感觉讲吼，咱这个环境啦，环境敢那无参像咱所想的安尼啦，不如预期啦，吼、哦，也是讲咱的成就吼，不如咱所想的安尼啦，吼、哦，所以想要飞更加高，吼、哦，要看更加远啦，吼、哦，啊，一心咱想要安尼飞个高高高，吼、哦，当然这是咱的理想，六安的上好啊，对不对？要飞愈高，看愈远啊。哦，这是一种理想啦，要么是一个愿望啦。啊，问题就是吼、哦，问题咱都敢有才调，能力敢有够？咱若能力无够，变哪吼飞啊悬悬悬啦，变哪上天啦？哦，都算讲有啦，咱心已经飞上天啊，人还搁伫个地面上啦。安尼敢有实际？无实际啦，要么无迄个意义啊，对不？咱不如吼，咱好好认真打拼努力，充实咱家己，好好充实。就算讲咱无多上天，嗯，啊嘛足体面，嘛真有体面啦，嘛真光彩啊，对不对？哦，当然啦。如果只是一种吼，一旦讲向上，向上一种啊，这个愿望用来吼提醒勉励咱家己，安尼嘛是真好啊。我要飞上天啊！对不对？咱台语吼有俗语一句在讲哦，盐鸡探红杯啦，盐鸡探红杯，这就是在批论讲吼，迄种吼，拢将家己这个力量吼，估计了伤过悬啦，啊，做一种未当做的代志，做一种咱家己无法多做的代志，咱讲吼，这个自不量力啦，一只鸡，你变那个红红，赶快来飞上天，安怎来飞呢？好、哦。这都是真正你做迄个吼，日时啊你做眠梦啦，哦做白日梦啦，卖他妈吼他妈的吼妄想啦，咱不如规规矩矩做好着家，做好着家迄个本分啦，吼、哦、啊咱都在讲吼，有信啊真难背，差信难背，吼、哦，这可能嘛是一种吼你讲踢球啦，既然咱是人，既然咱是人，吼、哦，咱来用咱的手。用咱的脚来打拼，啊，过着一种吼，较实实在在人生，安尼是不是较实在？是不是较实在？哈，啊，那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人生看头前。

酒精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即马真侪咱的时段吼，拢知影讲哦，原来食这叶黄素，秀清介绍即款来底食有感觉呢。哦，因为咱即马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哦，未讲咧真食来啦吼、哦。当然的啊，咱即款叶黄素啊，成分剂量啊，像讲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啊里面底吼，佮有迄个锌、铜。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哦，这些成分这样，咱的朋友怎啊拢真普遍拢知影，哦，听过，吼、哦、啊，所以呢，咱这款叶黄素你安尼来叠加，哦，有感觉啊啦，吼、哦、啊，电视啦、手机啊啦，吼、哦、啊，即卖囡仔你看，拢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催资料啦，啊，有的工作关系拢嘛是安尼啊，一直进一直看，不过即卖吼，大家讲爱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做保养。咱都要得讲，咱这一罐叶黄素成分剂量啊，价钱阁真公道，安尼有感觉，安尼就可以啊。吼、哦，一罐680元，美国原装进口。吼、哦，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叶黄素，啊，咱阁有其他的产品吼，即、哦、保健品啦。吼、哦，我先简单甲朋友讲，咱冇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阁有独家提供葡萄糖胺。吼、哦，啊，出门唔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就是一罐葡萄糖胺。啊，阁咱的舒钙。哦，爱欠骨本啦，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好精神，好气色，啊，个益生菌，哦，咱拢知好菌啊多，坏菌的少啊，哦，咱这款益生菌呢，哦，情况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都是好的菌，出台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哦，让咱排便顺畅，也还有这款济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然后第一食鱼油的朋友，秀清姐冇得介绍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吼、哦，这个速力通的鱼油，吼、哦。啊，当吼、哦、买咱保健品啦、啊，啊、哦，这些产品到达12000元，吼、哦，1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另外，咱这脆食米，你哪讲啊，冰下都加减啊淡散，吼、哦，像讲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糕，啊，加这款水梨糕，啊，有这个元气糖，哦，同款，那到达12000元，哦，1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哦，买愈侪送愈侪，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赠送，哈、哦，要结束啊啦，好、哦，就要结束，所以朋友啊，有要注文还图，电话再拿卡，哦，尤其这款珍珠面霜啊，哦，咱面洗好了，拢在抹，哦，看得出来。摸得出来，感觉出来，咱的皮肤水嫩水嫩，哦，青春美丽啦。啊，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好、哦，阿、啊、达，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好、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较实在较实用。好、哦，就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哦。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粗橄榄油。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拿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祝您的瓦课。

知无吼？感谢朋友，即无那伫听咱简单过来，甲朋友做一下巩固啦，并且一个保养啦，吼、哦，咱纳豆啊，吼、哦，咱甲朋友介绍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咱也逐工伫保养啊，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为人吼高者应酬啦，吼、哦，难免会昏啦、酒啦，吼、哦，啊，过来即马拢我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啦。身体负担大呢，所以咱的朋友怎样讲吼？纳豆，秀清介绍这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内面都有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葛根啦，吼，啊，个这红花啊，要么专利红景天啦、啊，吼，啊，个这个纳豆激酶啊，啊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吼，注文纳豆，秀清给你介绍的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吼、哦，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啊，咱够有其他再保健品啦。哦，到到那12000块，今年到母亲节根本的回馈赠送，哦，送一包元气汤。啊，咱这脆食面嘛可以来休假，哦，咱有喉糖、酵素软喉糖，啊，加元气汤，啊，够芝麻核枣糕，加水梨糕。哦，感谢大家点了这拿卡，23056924，23056924。

家啦啊啊，想到我的故乡的阿母啦，咱哪个有阿母吼，安尼会当好咱来想到，卖干啦用想的啦，实际行动啊，实际行动啊，多陪伴啦，陪伴啦，咱哪讲啊，多互相，无多陪伴啊啊，阿母吼，无咱就只毛手机啊，对不对？赖呀、啊。哦啊、最主要阿布哪有看到你赖一个啊，像我在电话上等一个，哦，很欢喜的，假啊啊！好、哦，母亲节要到啊啦，好、哦，母亲节要到，咱节目开始就咧甲朋友讲啊，我咱妈妈吼讲啊，咱这囡仔吼哇，拢有咧安排啦。阿布啊，咱来去食大餐好不好？哦，好啊，哦，要食啥都嘛好，当讲甲恁这囡仔斗阵就足欢喜啊，卖讲大。

餐小餐嘛是同款啦，有食就好啊啦。好、哦、好、哦、啊，有诶讲吼，啊，咱都无时间啦，工作咯，那呢吼，超袂好势，无要紧啦。吼，啊，不如踮厝内边底拉两出啦。吼、哦，啊，都大家都要打现金嘛，对不对？今麦妈妈拢较开放，无要紧。吼、哦，啊，那讲啊，无食嘛无要紧。吼，啊，有包一个有意思安尼就好啊、哦，对不对？吼、哦，不管怎样啦，哈啊，妈妈啊，母亲节快乐，收听叠加。吼、哦，啊，向咱收音机边稍微啊，妈妈。啊，阿母，买个鸡啊！啊，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感谢大家哦。咱来听这首《泪的往事》。

好，首先来做一个巩固哈。母亲节上礼，爱的礼物哈。今晚有位妈妈讲哈，那秀清在介绍迄个珍珠面霜，无啊吼，啊抹一个呀，吼爱抹啦。咱家妈妈你看吼，你若达工在抹吼，你真正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刚刚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吼，拢嘛看不出来。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啦。啊，加上咱即摆做侪妈妈吼，拢买注重啊，注重咱的民主问题啊。你然后逐工骨力啊，伫咧抹，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就是水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青春美丽，大家拢嘛爱吼。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遐尼啊水着，迄就是骨力啊抹，逐工抹，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做一个保养。啊，咱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哦，听。

嘛，怎样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呐、啊？佮有锁水玻尿酸呐、啊，哦，达刚话，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漂皮漂皮，啊，美白净白，水哦，哦，啊，那即阵母亲节啊，咱的这个赠送哦，要结束啊啦，哦，你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乎你两罐粗橄榄油，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较实在，好、哦、较实用哈、哦。所以朋友有搁在追加啦，好、哦、搁在追加母亲节礼物爱的礼物哈、哦。感谢朋友，后尾作文翻图秀清的电话接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无那伫听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用生命所爱的人继续来安排。

咱伫咧广告介绍的吼，即、這个粗橄榄油，哦，咱的朋友呐有伫煮食，厝内边都有伫当鼎当灶吼，拢用到即罐油。咱介绍十五年有信用，吼、哦，你看咱的老朋友老主顾啊，拢嘛用咱即罐粗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种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就无啊杂。尤其咱即马做侪朋友在讲吼，啊凉拌哦沙米啊，吼啊啊个尤其沙即个青菜要淡薄啊油，要淡薄啊油吼，增加营养吸收。出橄榄油当直接倒落去，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真好势。另外，那么有这个葵花油。哦，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拢同款2罐礼盒装，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错档的，啊，真正错的档吼。有的人啊，真爱叫伊档的档的，叫了吼，唔知啥物滋味，唔知你卖甲我叫错档的，真正我来错的档咯。哎，你若讲真正要吼，安尼做一只档的吼。啊，你若讲开一只公司啊，做一只啥吼，做一只头路吼，人叫你档的档的错档的吼。你要做这道的吼，你爱了解啦。你也了解，唔通讲哦，就叫一档的尔吼，买主拢吼摇起来，吼、哦，唔知讲那这个套路会做也未做，会当投资也未当投资，咱一定爱了解，爱知影啦，唔通讲啊无要紧啦，吼、哦，做落去人叫咱档的欢喜噶，很久就是安尼啦，吼、哦，啊人招一个合股要做生意啦，吼，做迄落敢那是地砖济啦，吼、哦，啊间公司的名我想袂记咧，叫做吼、哦、太古啦。哦，太古吼，迄阮阿爸就讲吼，你着做这道你都唔办啦，啊个好叫做名啊，你也做了真苦，太苦太苦，有影真经苦啊啦，一苦地啊，一苦地哦。来啦，咱应当做啥物头路，咱来了解熟悉吼，马到成功啦。

妈都成功上好啦齁。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齁，秀清都安排到这齁。啊那有要做本产品齁，电话继续哦齁，啊今年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齁，嘛要结束了齁。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电话继续，咱等着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大家吼，阿咧讲这个趣味的台语吼，一句这个台湾话吼。所以咱第一听有单台语，第一讲真趣味，真新鲜啦。咱今日要来讲这句台语吼，我是毋捌听过啦，毋捌听过，不然来讲者，多一句毋捌听过，还是足侪拢吼毋捌听过吼。这句讲吼叫做吼软人啦，哈，哎，即马就是讲有软的到硬的啦，软的到硬的吼，软软硬硬吼，朋友你唔通想歪去呢。人你要讲这句台语吼，讲吼软人要徛硬硬的涂骹啦，软人要徛硬地啦。哦，这个就是讲吼，形容啦，形容吼，软人就是软正的人啦，软正的人啦，你嘛咧加讲者，我软，哦，软正的人，啊，偏偏就是吼，要安尼吼耍酷啦，哦，要点用就对啊啦，要点欺骗啦，咱即摆在讲的这句吼，所讲的软的人啦，软正的人啦，有两种啦，哦，头一种就是吼，迄个性为个性较软正的人啦，这种人吼。那个啊，惊歹人啦，惊强啦，伊嘛惊代志啦，啊嘛惊责任啦，哦，啊，这种人你那偏偏吼、哦，要顶气偏要顶用吼，迄个呐吼是个呐，就是讲义气呀，哦，咱讲逞义气，这个用就对啦。譬如讲啦，啊，譬如讲吼、哦，去向阿个欺压啦，已经来忍忍忍吼，已经忍无可忍嘛，有一讲吼、哦，哦，雄雄大声话就出来呢。大声话出来讲吼，我要讨回公道啦！我要讨回公道，好啊，我你讨回公道啊！啊，结果呢？要讨回公道，拄着对方吼，啊，结果对方来啊，拄着对方，我拢救起啊，救起啊，缩头乌龟啊来，哦，我来救起啊啦，哦，得安尼哇，顺顺顺，乖乖乖啊啦，哦，这种人啊，就是因为吼、哦、个性较软正。啊，这种个性软弱人，吼，伊要徛在定的地上，徛在那会知啦，徛嘛徛未起来啦，如果软落去呀，吼，咱讲的头一个啦。啊，佫一种吼，迄种条件较无够的人啦，这种人伊嘛要安尼吼，要安尼顶气拼的，系意气之用就对啊啦，吼。譬如讲吼，啊，即个这人啊，三比八吼，风吹就强要倒去，这种人哦，要找一个哦，迄边较大片。讲要介冤家相拍啊，迄绝对互人安尼哦，镜头啊背一日就倒去啊啦，吼、哦，像这种吼、哦，要安尼点义气用这种，你条件都无够啊，所以你打你顶个涂骹，同款打未掉啦，徛未起来就掉啊啦，吼、哦，咱爹讲的这句哦，这个软人啦，软人要徛个顶地，主要就是咧笑呀吼，啊咧家己唔知闺女硬啊无少去提一个，咱讲不自量力的人啦。哦，其实咱若讲条件较不足，这种吼软人，软人是吼、哦，要徛咧定个涂骹吼是徛未起来啦，徛未起来。但是伊个性就太软正，个性很软软弱，这种软人，诶，其实嘛不一定哦，因为伊经过了吼足严酷的打击了后，咪变定起来，你知无？很能变定啊，吼！所以伊有法多滴吼，即个定个涂骹顶悬吼，伊还会当徛起来，哦。所以个性较软正的人啦，或者软的人啦，软的人啦，哦，听到别人吼，那去个笑，个也糟蹋顶顶落掉，你顶多爱徛起来，爱顶起来，唔好讲一定软正起来啦。如果条件来明显不足，咱的条件真正无够。啊，听别人安尼在甲咱哭，甲在甲咱笑，你也冷静落来，冷静落来，唔通阁点用啊，唔通阁点用，啊那无绝对吼，去有碰到吼，满面全豆腐，绝对失败啦。啊，如果咱若要踮这个钉的涂骹，吼、哦，要踮这钉的涂骹，甲人安尼拼一个安尼吼输赢，那呢，咱来先加强咱的实力，咱有实力，再来讲啦。哦，趣味的这个台语吼，头一遍听，什么叫做软人要徛在顶的顶地哦。

我是牛里呢，我是不爱跟你计较呢，你把我当作软人。我是男子汉啦，吼、哦！感谢朋友，这无哪地听，怎么咧台语趣味的讲起，吼、哦，加减啊听啦，这嘛头一句听到，吼、哦！感谢朋友，阿达秀清吼来做一下商品广告介绍啦。母亲节吼，咱伫井上钓这个醋跟哪有？哎，是买咱这个珍珠面霜哦，吼、哦！你哪讲做完两罐珍珠面霜，上这两罐醋跟哪有？咱的朋友哥来对加呢？好、哦，最主要咱达刚面洗好了，弄点抹一下保养品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怎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够这个锁水玻尿酸，你达刚抹，好、哦、美白净白，达刚抹啊，皮肤水啊，皮肤水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好、哦、水有够加水，更加水，过来啦抹都掉啊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哦，哎，阿、啊、他母亲节的。哦，咱上两罐醋跟奶油，你只要提两罐珍珠面霜，哦，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这部中碟广告介绍嘛，十多年呀，一罐都要580块，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所以咱朋友搁在堆加，哦，啊，这个精神，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啦。就要结束啊！哈，朋友呐，有要注文还付，有要个对家的人，赶紧的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勇敢是路。

勇敢是女人的名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秀清吼过来做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你看咱的朋友今嘛吼拢在做保养，跟他讲出门啦，人招者咱买台去倒位，拢对人会丢。啊，那无依仗吼，那个人就出去吼，拢咧行无几步，啊，就坐点啊咧等，吼、哦，等啥休困啦，吼、哦，希望咧找一个所在坐啊。啊，那无都是安尼惊啊惊吼，就甲头前个朋友话者，小等者，小等者，又搁咧等等啥？恁还惊较紧啦？啊，唔是伊惊紧，是咱惊慢啦。所以为朋友就是安尼哦，出门真正足未方便的啦。啊，尤其吼、哦，咱住咧这里吼、哦、公务的所在，出门落楼梯、爬楼梯。那都无电梯啊，所以干哪吼，那爬楼梯都落楼梯拢足假啦的，有个落楼梯真的很吃力。啊，那讲当咱个买只物件较重的、关重的，哇，更加假啦啦，更加假啦吼。啊，为了苦啦吼，啊啦，啊，干嘛咳咳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要两扎呢，两扎做一个保养。好，尤其咱的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拢爱做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拢运动量大的朋友。啊，是讲有滴吼，爬山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呢。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好、哦，所以朋友保养，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哦，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都是爱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佮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佮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的，所以你看有差不？当然有差有感觉啊。虽然朋友都足有信心、有耐心，哈、哦。那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那哈、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哦，你那边咱家保健品啊，讲在脆加米啦，像讲酵素软喉糖啦，啊加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讲水来啊高哈，哦，再到达那12000块哈，是送一包元气糖。啊，买愈济是送愈济。啊，朋友那边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咱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他日再相逢。

他日再相逢啦齁。啊那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功课，咱多得讲这个葡萄糖胺齁、哦、出门免麻烦人家当往西北关路给爱来去读咱路家来读位齁、哦、这款葡萄糖胺齁、哦、啊你另外书盖个家里家尤其咱有会所爱欠一个骨本啦齁、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书盖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啊、哦，所以就是咱的大兄大姐，咱这时代啊，拢知影讲吼，爱欠一个骨本。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啊，当然吼，咱这保健品到达了12000块，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好、哦，这个赠送，你若讲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当然买愈多是送愈多，啊，这个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啊，像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哦，咱的朋友面洗好了，弄在抹，哦，有水无？当然过来啦，抹你看人的皮肤遐尼啊水，就是逐天有在抹啦。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啊，珍珠面霜这方面呢，你来提两罐，哦，购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啦。哦，这较实在、较实用。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风少年兄。

现在人都要安尼啦，吼，逐工都是安尼吼，春风满面，满面春风啦，面带笑容啦，吼，你看面带笑容人啊，一些日子啊，一时间的过啊，拢足快乐的呢。都很快乐的呢，啊，这面啊面傲面臭，真正吼，人看到人不爱跟你讲话，不爱跟你接近啦。啊，你呢吼，孤单一个啦。啊，所以呢，咱来吼，人讲爱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吼，感谢朋友啊，咱节目那第一天秀清在家陪伴大家，但愿讲吼，到大家一万的快乐啦。轻松快乐，吼，感谢大家。啊，秀清嘛，要感谢咱这好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吼。助文产品啦、啊，今年多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咱的产品啦、啊，秀清的店内拢拉底的卡，底家再一次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啊，咱底这个精商这产品哈，那、哦、不清楚不了解，店内再给卡来，哈、哦，这两天哈、哦，这两天咱这个精商都要做结束啊，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祖西。

你有听过一句讲吼，差十难背啦，你搁走，你搁走，两支石头你嘛背未起来啦，吼，差十难背吼，啊，有迄两支石你嘛是背未起来啊，吼，其实讲吼，有人讲咱人啦，咱人类啦，咱人类是按这个鸟啊类的演变进来啦。啊，所以当吼背起咧天顶，背起天顶，哦，讲去背起天顶吼，你会安尼想无？这是咱人啊，有一个梦想，我那背关关啊，关关啊，按下也看落去，吼，哦，哈，啊，咱人类唔是按迄个高演变来吗？吼，讲按这个鸟啊类演变，这是吼有部分的学者是人类安尼啦，吼，啊，当然不然等一下，因为这今麦要讲的时间可能也无够，吼，咱得熬一点钟吼，再来讲起。两支石头你嘛背未起来，你嘛背未起来吼、哦。来听这首《真爱啥人知》。

真爱啥人知吼。咱伫广告介绍即款即个粗橄榄油，吼介绍十多年有即个信用，加上咱遮每一个朋友啊，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煮食用好油唔免欠，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啊，咱到煮食都是煎煮叉起，即款粗橄榄油。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吼、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买当凉拌啊，像讲咱沙米沙青菜，吼、哦，尤其青菜沙好，爱有一丝仔油哦，增加即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老长正的，吼、哦，即个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哦，做者咱的朋友啊，拢讲用好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透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哈，即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内啊，装好势，也规箱拢较俗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哦，咱即罐8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0800-66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迄两支石鼓，两支鸟仔石吼。哦，咱在咧讲个讲是因为有这个部分的学者认为讲吼，咱人类是来自这个鸟类的眼睛啦，啊，所以当吼飞去咧天顶啦吼。所以咱人啊嘛是加减会安尼吼，去个会想讲吼梦想啦、肖像啦，然后我那有两支石吼飞起来来去天顶，像安尼飞光光，然后向下看咧，吼，啊嘛较自由自在啦吼。啊，但是咱就无迄支石，无通好迄落啊吼，啊所以吼，人讲难易登天啦，吼、哦、啊啊，所以即马吼有啦，嗯，咱若讲咧想讲要过来去观光的所在，即马飞行器通去看，坐飞行器啊，哦，对不对？踮飞行器顶安尼看落去啊，吼、哦，啊是讲吼即马那个有一种吼热气球有无？吼、哦、啊啊，飞飞啊观光，哎，当去看下落去，吼、哦，当然啦，啊，一旦讲短暂满足吼，咱人类吼一旦讲吼一旦。在关关到天顶这个愿望啦，吼！啊，不过在咱人生的过程当中吼，咱嘛会去想着，嘛会去想着讲吼啊，我来当吼在关关安尼吼，还背关关啊，嘛是会去想啊，吼！主要就是安怎，为了感觉讲吼，咱这个环境啦，环境敢那无参像咱所想的安尼啦，不如预期啦，吼！啊，是讲咱的成就吼，不如咱所想的安尼啦，吼！所以想要背骨较关。哦，要看更加远啦，吼、哦！啊，一心咱想要安尼背个关关关，吼、哦！当然，这是咱的理想，六安的上好啊，对不对？要背愈关看愈远啊，吼、哦！这是一种理想啦，要么是一个愿望啦。啊，问题就是吼、哦，问题咱都敢有才调，能力敢有够？咱若能力无够，变哪吼背个关关关啦，变哪上天啦？哦，就算讲有啦，咱心已经飞上天啊，人还搁伫个地面上啦，安尼敢有实际？无实际啦，也嘛无迄个意义啊，对不？咱不如吼、哦，咱好好认真打拼努力，充实咱家己，好好充实。就算讲咱无到上天，啊嘛足体面，嘛真有体面啦，嘛真光彩啊，对不对？哦，当然啦，如果只是一种吼、哦，一旦讲向上。向上一种啊，这个愿望用来吼、哦、提醒勉励咱家己，安尼嘛是真好啊！我要飞上天啊，对不对？诶，咱台语吼、哦、有俗语一句在讲吼，严格探红杯啦，严格探红杯，这就是在批论讲吼，迄种吼、哦，拢将家己这个力量吼、哦，估计了伤过悬啦，啊，做一种未当做的代志，做一种咱家己无法度做的代志，咱讲吼。这个自不量力啦，一只鸡，你变那个较红红，赶快来飞上天，安怎来飞呢？哦，这都是真正你做迄、那个吼，日时咧做眠梦啦，哦，做白日梦啦，卖他妈吼，他妈咧吼妄想啦，咱不如规规矩矩做好条鸡，做好条鸡迄个本分啦，吼、哦。啊，咱都咧讲吼，有信啊，真难飞。差是难背，吼、哦！这可能嘛是一种吼，你讲踢球啦。既然咱是人，既然咱是人，吼、哦，那咱用咱的手，用咱的脚来打拼，啊，过着一种吼，较实实在在人生，安尼是不是较实在？是不是较实在？吼、哦！啊，那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啦，好，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即马真侪咱的时段吼，拢知影讲哦，原来食这叶黄素，首先介绍即罐来底食有感觉呢，哦，因为咱即马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哦，未讲咧真食力啦，吼，当然的啊，咱即罐叶黄素啊，成分剂量啊，像讲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啊，内面底吼，佮有迄个锌、铜。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哦，这些成分这样，咱的朋友今晚拢真普遍拢知呀，哦，听过，哈、哦、啊，所以呢，咱这款叶黄素你安尼来叠加，哦，有感觉啊啦，哦啊，电视啦、手机啊啦，哦啊，即卖囡仔你看，拢离袂开这些三 C 的产品，催资料啦，啊，有的工作关系拢嘛是安尼呀，一直紧一直看，不过即卖吼，大家讲爱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做保养。咱都要得讲，咱这一罐叶黄素成分剂量啊，价钱阁真公道，安尼有感觉，安尼都可以啊。吼、哦，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叶黄素，啊，咱阁有其他的产品吼，再、哦、保健品啦。吼、哦，我先简单甲朋友讲，咱冇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阁有独家提供葡萄糖胺。吼、哦，啊，出门唔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罐路，其实都是这罐葡萄糖胺。啊，阁咱的舒钙。爱欠骨本啦，吼，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这长效型嘞，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好精神，好气色，啊，个益生菌，哦，咱拢知好菌啊多，坏菌的少啊，哦，咱这款益生菌呢，哦，情况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都是好的菌，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我咱排便顺畅，也还有这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老爹食鱼油的朋友，秀珍家老爹介绍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哦，这个速力通的鱼油，哦，啊，当然，哦，买咱保健品啦，啊，这些产品，到达了12000块。好、哦，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另外，咱在脆食米粒啦，讲啊，冰下都加减啊淡散哈，像讲酵素软喉糖啦，好、哦、芝麻核枣糕，啊加这款水梨糕，啊个这个元气糖，好、哦，赶快拿到万2000块。

哦，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汤，哦，买愈济送愈济。啊，咱这个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赠送，哈、哦，要结束啊啦，好、哦，就要结束。所以朋友啊，有要注文还付，电话再拿卡。好、哦，尤其这款珍珠面霜啊，好、哦，咱面洗好了，拢伫个抹，好、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水嫩水嫩，哦，青春美丽啦。啊，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好、哦，阿、啊、达，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好、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较实在较实用。好、哦，就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哦。好，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粗橄榄油。要注文欢呼，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祝您的瓦课。

请你珍惜我，咱家己嘛爱珍惜家己，你知无？吼、哦！感谢朋友，即无那伫听，咱简单过来甲朋友做一下巩固啦，并且一个保养啦，吼、哦！咱纳豆啊，吼、哦！咱甲朋友介绍即款最灵动、通通好诶纳豆胶囊，吼、哦！咱若逐工伫保养啊，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为人吼高者应酬啦，吼、哦！难免会昏啦、酒啦。吼、哦，啊，过来即马拢哦，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啦，身体负担大呢。所以咱的朋友怎啊讲吼，纳豆秀清介绍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纳豆胶囊，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葛根啦，吼，啊，有这個红花啊，要么专利红景天啦、啊，吼，啊，有这个纳豆激酶啊。啊，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吼，注文纳豆，首先给你介绍的，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做一个保养，吼、哦，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啊，咱够其他再保健品啦，吼、哦，到到那万2000块，今年到母亲节根本的回馈赠送，吼、哦，送一包元气汤，啊，咱这脆夹面嘛可以来休假。好，咱有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元气糖，啊个芝麻核藻膏，甲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点了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

家啦啊，想到我的故乡的阿母啦，咱若果有阿母吼，安尼会当互咱来想到，莫干来用想的啦，实际行动啊，实际行动啊，多陪伴啦，陪伴啦。啊，咱若讲啊，多互相无多陪伴啊，啊，阿母吼，无咱就即毛手机啊，对唔对？赖呀、啊。哦，啊，最主要阿布老公看到你赖一个呀，像我咧电话安尼等一个，哦，哎，光欢喜咧，假呀啊，好、哦，母亲节要到啊啦，好、哦，母亲节要到，咱节目开始就咧甲朋友讲啊，我咱妈妈吼讲啊，咱家囡仔吼哇，拢有咧安排啦，阿布话咱来去食大餐好不好？哦，好啊，哦，要食啥都嘛好，一旦讲甲恁家囡仔斗阵就足欢喜呀，卖讲大餐小餐嘛是同款啦，有食就好啊啦。哦哦啊，有诶讲吼，啊，咱都无时间啦，工作咯，恁吼超袂好势，无要紧啦。哦，阿母咧踮厝内边底拉两出啦，哦，啊，都大家都打现金嘛，对不对？即卖妈妈拢较开放，无要紧。哦，啊，那讲啊，无食嘛无要紧。哦，啊，有包一个有意思安尼都好啊，对不对？哦，不管怎样啦，哈啊，妈妈啊，母亲节快乐，秀清叠加。哦，啊，向咱收音机边所有啊，妈妈。啊，阿母，买个鸡啊！啊，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感谢大家哈、哦。咱来听这首《泪的往事》。

讲过哈，母亲节送礼，爱的礼物哈。今晚为妈妈讲哈，啊，那首先得介绍迄个珍珠面霜，无啊吼，啊来抹一个呀，吼，爱抹啦。咱家妈妈你看吼，你若特工在抹吼，你真正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吼，拢嘛看不出来。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啦。啊，加上咱今麦做侪妈妈吼，拢蛮注重啊，注重咱的民主问题啊。你然后逐工过来啦，伫咧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就是水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青春美丽，大家拢嘛爱吼。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遐尼啊水着，迄就是过来啦抹，逐工抹，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做一个保养。啊，咱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呐、啊，佮锁水玻尿酸呐、啊，哦，达刚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啊，美白净白，水哦，哦，啊，那即阵母亲节啊，咱的这个赠送，哦，要结束啊啦，哦，你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乎你两罐粗橄榄油，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较实在，好、哦、较实用哈、哦。所以朋友有搁在对家啦，好、哦、搁在对家母亲节礼物爱的礼物哈、哦。感谢朋友，后尾作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无那滴听哈，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哈，要注文欢呼订阅只拿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用生命所爱的人继续来安排。

咱伫咧广告介绍的吼，即、這个粗橄榄油，哦，咱的朋友呐有伫煮食，厝内面都有伫当鼎当灶吼，拢用到即罐油。咱介绍15年有信用，吼、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啊，拢嘛用咱即罐粗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种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就无啊杂。尤其咱即马做侪朋友在讲吼，啊凉拌哦沙米啊，吼啊啊个尤其沙即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还有淡薄啊油，吼、哦、增加营养吸收。出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真好势。另外，咱有这个葵花油。哦，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礼盒装，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错档的，啊，真正错的档，吼，哦，为人啊，真爱叫伊档的档的，叫了吼，唔知啥物滋味，唔知你卖甲我叫错档的，真正我来错的档咯。一天啊，讲真正要吼，安尼做一只档的吼。啊，你若讲着开一只公司啊，做一个啥吼，做一只头路吼，人叫你当的当的错当的吼，你要做这道吼，你爱了解啦，你爱了解，唔通讲哦，就叫一当的尔吼，买主拢吼摇起来，哦，唔知讲咱这个头路会做也未做，会当投资也未当投资，咱一定爱了解，爱知影啦。唔能讲阿无要紧啦，吼，哦，做落去人叫咱当会欢喜噶，很久就是安尼啦，吼，哦，啊人招者哦，合股要做生意啦，吼，做迄路敢那是地砖济啦，吼，啊间公司的名我想会记得，叫做吼太古啦，吼，哦，太古吼，哦，我阿爸就讲吼，哦，你着做这道你都唔办啦，啊个好这个名啊，你也做了真苦，太苦太苦，有影真经苦啊啦，一苦地啊，一苦地哦。来啦，咱应当做啥物头路，咱来了解熟悉吼，马到成功啦。

妈都成功上好啦齁。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齁，秀清都安排到家齁。啊那有要做文产品齁，电话继续哦齁，啊今年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齁，妈要结束啊齁。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电话继续，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六千字。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

0: 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入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迄阵嘛吼，拢听诶吼，讲即马囡仔那样咧，愈来愈少啦。哎呦，诶，少年仔结婚讲不爱生啦，伊也不爱生啦。无没有，即阵嘛吼，我伫路诶行也好，然后坐车啦，坐接运啦，啊，这个也有心哦，跟他差不多要生啊嘞。哎，啊，迄、那个也有心，跟他要生啊嘞吼。拢有当看到，即马吼，大家要生产报国啦吼，生一个囡仔，我即马政府有补助啦，一个十万块呢，生一胎十万块呢。哦，今年开始啦，新办的这个生育的补助吼，加码开始啊。唔管讲你投保的身份吼，你若生一胎，政府补助加码到十万块。进前因为这个医生的问题，未当讲补助吼来发放啦。如东部、如补助吼，第一场有宣布，国保啊个就无参加相关社会保险者妈妈吼，从第五月七号就是今日来入校。如保、农保吼，就是第明仔在五月八号来入校，总共合计有大约两万块人收费。劳保局在强调吼，那不也要请领这个生育补助这妈妈吼，啊，平均将每一胎合并一边来发回十万块啦，唔免讲吼，佮再另外做一个申请。无论讲你生出来吼，一胎也是讲哦双胞胎啦吼，还是生三胎啦吼，这个生育补助拢会依照着你生出来吼，那一胎当然就十万，两凤胎啊，哦，照这个比例啦。哦，增加到的时候，每一胎十万都对啊啦。哦，双胞胎当然都二十万。哦，诶，有冇人生三胞胎呢？哦，正常冇听，冇四胞胎呢？哇，足容易哦，四胞胎都四十万啦啦。哈、哦，当然啊，生愈济哈，啊，一个分的都是十万块都对啊啦。哈、哦，啊，这是个朋友一个报道哈、哦，啊，这个生育补助加码啦哈、哦，啊啊，阿妈个在哈，做妈妈的哈，给你恭喜啦，啊，囡仔生出来哈、哦，哇哇！妈妈，妈妈，母亲节要到啊！哈，我们这个囡仔吼，安尼你看卖，要付这个母亲节，我们来过一下快乐的母亲节。哎呦，啊个一个十万块啦，生一胎十万块，哇哇！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啊，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你要注意不齁，咱在看电视不是问题报道讲，哦，都要个出车祸啦齁，啊，有人来受伤啊是安怎齁，结果齁，驾驶啊，诶，今晚不是讲酒驾呢，今晚齁，吃多个开车地数发生这个车祸，这种这个案件这个件数算愈来愈多呢，吃多了个驾驶这个案件，也个就有地数讲有人受伤死亡这个问题齁，愈来愈严重啦。交通部长吼有伫表示吼，有支持要将一种吼食毒个驾驶这个刑法，要阁做一个修法，修阁较重就对，吼，会将向着吼酒驾甲着毒驾吼做一个分开，吼，而且这个驾驶啊，啊甲着内面底吼车底闹侪人吼，啊再乘客就对，拢同齐爱做一个处分，会向着这方面这个方向做一个修法。咱讲吼，这个饮酒开车酒驾吼，这个罚款。提高，还有做一个宣导，说如果喝酒啊，就不要再开车。

车吼，酒后不开车了后呢，这个饮酒驾驶的案件，吼，啊，佮哪讲有地数有人受伤死亡，这个情形吼，有一年一年下降啦。啊，不如果即马新的问题佮出来，新的问题就是吼，假毒，假毒了佮驾驶啦，这个案件吼，家属啊，佮着有地数有人吼受伤死亡吼，这个人数呢，一年一年这个提高啦。所以现在就是说要做一个修法较严重较重的一个修法、哦啊、交通部长在说又说是不是要将这个、哦、有吃毒驾驶这个刑法、哦、单独做一个提高、欸、吃毒就已经有罪了、啊、你吃毒了又开车、啊、又去伤害到别人、哦、这罪更加要更加重就对了、哦、这个罪这方面、哦啊、要跟那个酒驾算是不一样啦哦，情况就是，那讲哦，食毒过驾驶啊，吼、哦，内面电脑侪人拢当侪，当侪爱做一个这个处分，就是讲要来讨论，是不是好在有食毒的人吼、哦，你来开车内面的人总爱罚，总爱做处罚啦，吼、哦。过去那讲吼，食毒驾驶啊，在这个行政处分这方面吼、哦、是较严啦，那初犯吼、哦、就是吊销这个驾照。啊，酒驾的初犯吼、哦，通常都是吊考啦，而且罚吼、哦、是直接按相关吼、哦、12万元起跳。啊，但是伫这个刑法公共危险罪部分吼、哦，啊酒驾啦，甲着毒驾吼、哦、是拢同款啦。基本的行政来讲，无发生代志吼，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是30万元以上这个罚金啦。啊，如果脑地疏有人吼、哦、重伤啊，是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都怪吼，有100万元以下这个罚金。如果哪讲有地疏有人吼，这个死亡，这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且阁是爱罚200万以下这个罚金。10年来哪讲累犯，阁再加重处罚。那发生代志有地疏有人死亡相关的，处着这个无期徒刑啦。啊，像安尼你讲吼，你看麦。酒驾啦，吼，那个酒后不开车，大家有啦，有听入去啦，吼，啊，但是嘛是有这代志发生，吼，啊，过严重，过加多，过开车，哇，这真正吼，这个罚啦，修法爱愈重，来处罚着这个毒驾，啊，那无你看嘛，你哪讲安尼吼，速度啊，过发生代志，你要去做，你去，唔通去连累别人，唔通去影响着别人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活动哈，即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一个结束。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搁在堆加呢。咱面洗好了，达工哈，有买一下保养品，咱这款珍珠面霜哈，你该看，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啦，青春美丽。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美白净白，吼、哦，啊个锁水玻尿酸，吼、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吼、哦、买两罐，买两罐送给恁两罐意大利，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咱这个粗橄榄油滴介绍嘛，十多年啊，一罐都要580块。好啊，今年多啊，这个母亲节的回馈，母亲节回馈，今年多才送这个粗橄榄油，今年多母亲节才有哦。好啊，今两天都要做起来结束哈、哦，所以朋友，你若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哦，赶紧电话交代吩咐注文23056924 23056924

我来做点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今麦做者咱的朋友啊，拢知影讲补充葡萄糖胺，干那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和咱做者朋友安尼甲咱小辈介绍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劣，吼，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当然爱看你的情形，也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吼，有感觉、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朋友你那是讲吼，今晚你苦啦啊，那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咧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吼，步步爱麻烦人啦，首先关心你啦，你爱量查，吼，唔好搁再拖，唔好搁再扛啊。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拄则就讲啊，足侪咱的朋友啊，足恶劣，小辈介绍，啊，今嘛拢伫做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伫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即拢都爱做一下保养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一罐1800块，啊，当然买在咱这保健频道，当然满2000块。母亲节这个感恩的回馈赠送。

给你一包这个吼元气汤，加减啊淡散，食卡个兼食补啦吼。咱这个精神这部分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啊吼。啊，咱这保健品啦，搁再脆加面啦，啊，像讲哦芝麻核枣糕啊，吼、哦、元气汤啊，啊是讲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搁咱这款吼水来啊锅。水梨糕吼，再到到那阮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当然啦、啊，买愈济送愈济吼。啊，咱个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啊，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几年啊吼，即马在流行啥呢？一个设计古锥型的设计电动牙咧，手诶打夹拉吹啦吼。迄那热天啊吼，哦热噶呢呢，啊咱那手那夹一夹即个吼电风吼，加减啦，唔管讲吹小风啊，吹凉风啦，有风就好啊，凉凉啦吼。但是你知影无？伫个即个百年前诶咱台湾吼，一旦吹到吼。

这个凉风吼，真正吼，敢那去钓钓乐透港，搁较困难嘞，比钓乐透搁较困难，干嘛呢？因为去当时这个电风吼，哎，唔是一般人拢吼吹起的啦，迄拢是吼，像那上流社会吼，因为一旦用到这个这支电风啦，哎，电风吼，这种电风头一遍出现在咱的台湾是啥物时阵呢？是伫这个吼1905年啦，迄阵就是孤山发电所。孤山发电所吼，做好了呢，台北正式进入了这个吼电气时代，吼开放吼，申请到这个民生的用电，吼联动吼，像个电费啊、冬节啦，吼啊个吼电风啦，迄东西吼，那伫厝内面底吼，有当感受到这种哦，电插了开关开了有这个风啊，吼，但是你爱吼，啊个向这个吼台北电气作业所。爱去申请呢，哦，爱去做一个申请，啊，然后再个等专人吼，哦，来给咱邀一个电线，哦，牵电线，啊，而且这个电风吼，大部分拢是吼按日本进口了，哎呦，价钱是贵松松的哦，真正咱吼一般人啦，吼，唔是讲什么人拢买起啦，吼，咱也是啊，安尼吼，亏钱一节一节啦，吼，你迄阵日古时期呢，一台这个电风吼，咱讲12寸的啦。12寸的电风一台来偌济呢？30块啦，30块是偌济啦？就是迄阵吼，小学老师因一个月薪水啊，也不离过吼50块至70块啦。啊，你个想看，一支电风30块，等于爱提出吼半个月薪水买这支电风，再当讲吼厝内面的人拢有风通个吹啦吼。啊，你看对着啊，即工人还是讲吼做事人啦，敢讲买起？啊，只有本风啦，本风自己吹啦吼。所以呢，一开始啊，吼、哦、有这个电风就是多数这个家庭啊，吼、哦、你若讲要吹一下风吼，就去倒运，啊无来饭店啦，啊无来看出啊电影啦，啊是来咖啡馆啦，吼、啊是来百货公司哦来只吹一下风啦，吼、哦、吹电风啦吼、哦。所以你看这个公共空间吼。哦就变成了那热天的时阵呐，大家来遮洗来遮迄落啦。另外就是咱即马吼，啊天气热干呢，啊电池个贵松松，唔敢开冷气吼，无来去洗包的公司吹冷气、吹冷气，意思同款啦，吼意思同款啦吼。所以咱讲到吼，早年吼，早年这个电风吼，迄个叶啊，吼枫叶啊，拢是金属做的。啊，迄、那个网啊设计吼，你若讲无细致吼，我一个手筋，手枕头啊，去夹落去，我跟你讲吼，手会去受伤着吼。因为迄阵大家对着吼，电风伫吹这个安全意识吼，啊，佫无讲真普遍啦。所以迄当时吼，总督府啦，也甲着电力公司吼，都要常常出面做一个宣导，讲吼，这电风爱安怎使用，正确使用这个方式啦。迄当时吼，这个、电风吼，虽然吼。足贵的啦，高贵吼，但是嘛，敢那小可有点么危险的吼。所以因为吼，这个电风的价钱吼，价钱足贵的啦，啊了用电袂讲真贵啦吼，啊所以呢变用租的，用租这个电风吼，所以民众呢，吼会去向着电力公司吼租一只电风啦。做这电风啊，每个月跟他付这个租金，啊，佮就看你用电话做这个电费。啊，寒天就免吹啊，寒天佫会当停租嘞吼。而且因为这个电风吼，上盖在使用者呢，甚物人在用呢？上早都是遐官员啦，还是讲生理人啦，还是讲吼遐社会上吼有名望这人啦，吼因才用得起啦吼。啊，并且呢，开始才出现老爹这个吼。火车的车厢啦，啊，过去哦，坐火车啊，开电风都要碰一下，碰一下，啊，是讲哦，坐车吼，伫等车的迄个所在啊，哦，顶过嘛，一个电风都要碰一下，碰一下吼，有无朋友印象无吼？迄个时阵吼，啊，电风上盖咋用的吼，就是这啦吼。到了这个1940年吼，全台湾这个电风吼，都差不多有50000台啦。虽然讲吼，家家户户吼，这个普遍吼。嘛是无讲真悬，差不多吼3%啦，吼、哦。但是那电风即阵风吼，讲起来诶嘛是一个吼，算甲讲比较吼较奢侈品啦，一台是贵松松的啊，即嘛有啦，随着了这个城市变咱的日常生活，吼、哦，电风啊咧动啊动，胖啊胖吼，迄、那个枫叶啊，
吼，电风迄个叶啊吼，啊，唔拿讲啊，胖了到底。

哇，真凉！有这个风吼，更加就是表示讲，即马就是吼，电气化生活吼已经开始啊啦吼。就跟他参照咱即马吼，那去百货公司啊，享受迄一尊一尊迄个冷气啦，吼。你看，迄就是咱一百年前台湾人也曾经为了吼要吹迄个电风啊，哇，真正迄个心情啦吼。啊，到即马吼，咱都咧讲迄个世纪电风啊，天气要热来吼，所以咱即马足侪生理人脑筋嘛动了紧啦吼。你压咧手诶，压咧手诶吼，啊，内面都有咧电池啊，咧电池啊咧吹者吹者吼，加减啦，唔管讲烧风啦，还是讲凉风啦，有风就好啊，有风就凉啊啦吼。啊，但是若无电池诶时阵，你毋得讲我搁热，所以我也是感觉讲吼，是压一个亏钱啦，亏钱，拢免惊无电，拢免惊无电，亏钱一节咧一节咧吼，嘛是有风啦，然后。是咧讲这个电风，无咧甲你讲开始啦吼，甲朋友讲着吼啊，这个电风伊的进展吼，甲到现在，感谢朋友的收听。

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呐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诶草甘呐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呐油呢，100%纯诶，这种老长种诶，伫个草甘呐上新鲜诶时阵，这种秋刚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呐油好啊，草甘呐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呐油足多。好、啊，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呐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罐580元。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元，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双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呐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今年度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买咱这脆食面，到到满有2000元，送给你一包，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的元气糖。因若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面洗好了，逐工拢伫抹。好、哦、你提两罐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给你一组两罐，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的赠送，这有哦。啊，朋友若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多多利用来询问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今年度母亲节感恩的会开这个赠送活动哈，即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一个结束。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做在咱的朋友啊，吼，搁在堆加呢。咱面洗好了，达工哈，有买一下保养品，咱这款珍珠面霜哈，你该看，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是侪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啦，青春美丽。

咱这款珍珠明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美白净白，哈、哦，啊个锁水玻尿酸，哈、哦，啊咱这款珍珠明霜啊，当吼、哦、买两罐，买两罐送给你两罐意大利，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咱这个粗橄榄油滴介绍嘛，十多年啊，一罐都要580块。好啊，今年多啊，这个母亲节的回馈，母亲节回馈，今年多才送这个粗橄榄油，今年多母亲节才有哦。好啊，今两天都要做起来结束哈、哦，所以朋友，你老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哦，赶紧电话交代吩咐注文2305-6924，2305-6924。

感谢听众朋友吼，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吼，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拄则咱伫广告介绍产品，今年都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吼，要祝文欢呼，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阿咱明仔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有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还有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日就哈来讲讲要讲什么题目？来讲一个迄、那个刷牙哈，含迄个大肠癌的关系。根据哈卫福部上新公布的哈，2023年哈，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迄个统计啦哈，第一名嘛是刚刚是癌症的。其中大肠癌齁连续齁在那个十大的癌症的第三名。每年齁差不多6000多个人齁死在那个大肠癌齁因为大肠癌来死亡。其中齁男性发生的比例齁是女性的 1.5 倍齁 1.5 倍啦男性发生的几率较高啦啊，大肠癌的高风险的迄个族群哈，一族群呐哈，是什么族群呢？第一个大块的啦，肥胖的啦；第二个就是结婚的啦，哈；第三个就是饮酒的啦；第四个家族的白数的啦；第五个就是哈有迄种肠啊多发炎的啦；啊，第六个就是迄个无健康哈，饮食的习惯含迄个缺乏运动哈。欠缺迄个运动啦，即第六点吼。咱讲吼，迄、那个权威的迄个医生吼，咧表示讲吼，除了拄只讲诶，即迄个风险吼，风险因子、风险的因子之外啦吼，其实靠。

腔内底吼，口腔内底迄个细菌吼，含大肠炎、腱炎嘛是有关系嘞。这大家拢是未到诶，嘿，嘴巴内底吼，嘴内底细菌吼，甲大肠炎无关系，一般人拢是未到，较想呀，确实是想未到啦，吼啊，迄、那个感情吼，大家拢闻之色变了吼，因为。真济人伫个饮食的习惯吼无好，啊个生活作息吼，生活作息嘛无好吼，啊个运动量阁少，无啥爱运动，所以吼、哦、有迄种大肠炎吼，有一种年轻化吼、哦，有一种少年人吼会得大肠炎的愈来愈济诶大肠炎的意思啦。即边吼卫福部的统计吼。哦平均每一天有47个人被诊断出来有那个大肠癌，差不多31分钟14秒就一个那个大肠癌的病患来发现、啊、大肠癌高风险的因子其中之一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就是口腔内底的细菌吼，嘛是丢癌的一个关键，嘿，这是一般的人吼唔知诶。咱今日就是要讲这個啦，好，安尼咱迄个吼，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台北英总病院哈，一基因哈，诶，医生哈，权威的医生哈，表示讲，讲到哈，口腔啦哈，口腔大家拢真普遍，拢会去想到迄个口腔癌啦，系啊，拢会想到口腔癌啊，拢未想到讲哈，甲大肠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哈，口腔内底迄个细菌了哈，甲大肠癌哈有非常重有关系。其中有一种啊，特别讲，其中有一种伊个名称哈，或者缩型杆啊，缩型杆菌这种细菌了哈，伊也为迄个口腔哈一路安尼流哈，流了到迄个肠仔道哈，啊，伫个肠仔道哈来。引起迄个健康的问题，啊，医生哈进一步来解释了哈，因为口腔内底的缩型杆菌哈，伊会搭伫个直接搭伫个肠仔道的细胞面顶哈，来改变肠仔道的免疫环境，好，迄个肠仔道的细胞哈，骨卡容易发炎，啊，你慢性的发炎哈，都是好癌症哈。一个上好的一个环境哈，癌症、癌细胞哈生长的一个上好的环境，发炎哈、哦、啊，发炎哈，要过输些已经哈，有迄个基因呐哈，基因方面的迄个细胞哈，过较容易去失控的，嘿，所以不利的所在就是伫遮。啊，哪呢哦？医生要过你讲哦，这种。口腔内底的细菌吼，要搁一旦分泌一寡毒素，进一步破坏迄肠仔道细胞的内底 DNA， 嘿，迄毒素会破坏 DNA， 安尼对迄个癌症吼，伊就进一步的迄个发生。伫个发炎的环境之下啦吼，啊搁加上迄个先天的基因的迄个缺陷，医生吼直接伊就。医生直言了哈，医生就在讲讲，这样呢哈，和迄个细胞的突变、细胞的突变，更加容易来发生。意思就是讲哈，更加容易发生癌症的事，诶、那個。

艺术了。本来哈，都一种先天上哈，诶，就较容易迄个基因，因为基因哈，造成迄个癌症的迄个民众哈，哦，这些人拢要特别注意，哦，这些人是重点分子哦，这些人要特别注意，要注意啥呢？保持口腔哈的健康，保持口腔的健康，就是预防大肠癌的一个重点。好、哦，一个重点。好，安尼，咱今麦好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潘秀琼的小亲亲。

好说来去哈，那来讲要那保养迄个口腔的健康了哈，要那维持哈，口腔的健康哈。第一点哈，要特别注意讲，啊定期的迄个刷牙了哈，啊定期使用迄个牙线哈来清洁，啊个舌苔啊、嘴齿啊哈清洁。因为一般拢以为吼，做这个代志是为着预防迄个蛀牙啦，吼，啊，佮保持口腔的。

口腔清新的哈，保持口腔的迄个口气安尼哈，口腔清新的口气哈，抵触之外了哈，事实上哈嘛是伫咧风感呐，哈，风迄个大肠癌，哦，医生哈伊特别强调了哈，除了即个迄个日常的迄个口腔的保健呐哈，清洁呐哈，口腔的清洁。抵触以外了吼，建议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吼，来做一个口腔吼加喙齿的迄个检查吼，牙科的检查了吼。安尼即会当讲减少迄个缩形杆菌吼，伫迄个口腔吼来对迄个伊的生长了。另外吼，医生嘛建议吼，伫个饮食面顶吼，尽量食迄个富含迄个纤维的迄、那个。蔬果啦齁，水果啦齁，蔬菜齁，啊个迄个全谷类齁，全谷类嘛是作者纤维齁，高纤。安尼除了会当迄个帮助迄、那个肠仔道齁清洁齁，要个营齁减少迄个细菌的生长的环境齁，和迄个细菌齁伫个肠仔道的迄个生长齁更加不利啦。你愈清洁吼，愈清洁，愈清洁吼，诶，细菌要伫个肠仔道吼，要生长就愈困难啦吼。啊，各位，哦，最后补充一点讲，美国吼，美国的迄、那个牙科的协会吼，伊人因讲洗嘴吼，刷牙啦吼，上无爱愈差不多十分钟，嘿，啊咱。咱的降低标准啦，嘿，降低一半就好了啦。上无爱五分钟啦，系啊，咱们要求较严嘛，吼，莫像美国较严嘛，上无录十分钟，咱无咱上无一半嘛，上无爱录五分钟，上基本的，嘿，已经是降低标准了，系啊。你若录无五分钟吼，录袂清气啦，系啊，录两三分钟录袂清气，系啊，啊。所以讲吼，美国的标准是刷牙吼，上无十分钟，咱要求一半就好啊，吼，上无爱录五分钟，录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啦，吼，啊特别注意哦，吼，即大家的刷牙吼，爱注意一点吼，就是刷牙时间的问题啦，上无五分钟，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嘿，吼，即特别提。最后吼，特别咧提醒吼，提醒着这点。好，安尼今日吼，迄、那个口腔的细菌吼含大肠癌的迄个关系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吼。好，安尼今日甲只做一个结束。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案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安排这首歌是陈建行唱的《坑化人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播唱咱节目，咱天公伯祝大家听笑啦，天气就好诶，有报名插花朋友啊拢来啊，拢没有爽约，无报名嘛有人来，所以吼、哦，咱的花材料无够，后一回爱会记无报名，暂时卖来，咱插的花足够侪，用花做一个贵宾果，插花老师吼、哦。真正有用心嘛、啊！今仔日呢，咱赶快天气就好诶。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啊，好天诶天气形态，日头拢足水诶哦。今仔日下暗天气会变哦，东部、东南部地区吼、哦、会低渐雨。明仔拜五、拜六这两天方便通过，啊个有啊东北季风到位中部以北地区开始有低渐阵雨，还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恒春啊，这嘛是低渐阵雨，其他所在是啊，侪分的天气乌阴天啦。中部以南乌阴天，中岛过了后的低渐的阵雨。礼拜是母亲节，礼拜之间的嘛是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但是这已经是尾流啊啦，所以大多数的所在好天诶，东部、北部。可能有地震的准雨，母亲节要去餐厅吃饭，落雨机会无悬啦。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全台湾啊天气拢最好诶，而且呢介绍热，高温哦。

这首歌曲是罗时丰所唱的歌，较想也是李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

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依然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哦，那回馈是买咱的保健的产品，还是咱的食品，包括喉糖、元气糖、水梨膏、合藻芝麻膏，满2000块就送元气糖一包，元气糖咱有得买一包是300块，咱即卖用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有带咱介绍保养咱皮肤的珍珠霜、珍珠霜、珍珠霜的，咱买2罐，咱要送一组的老树橄榄油。一组老树橄榄油是两罐吼，有一个罐袋啊，啊，咱得买1160块，珍珠霜一罐1800块啦，啊，那两罐就是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两罐1160块，这老树橄榄油两罐是一组哦，有一个罐袋啊，哎，母亲节回馈到母亲节就结束啊。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歌曲是命运的锁链，郭金发所唱的。
1: 听众朋友，咱以前哦，那是讲到蛋白质的食物，咱都会念讲的鱼肉蛋奶豆。啊，不过咱的卫生福利部在2011年哦，有发布着新版本的每天的饮食指南、每日饮食指南，这里底有提供着哦，咱的饮食的营养每天摄取的建议。蛋白质这部分哦，有小可调整，调整哦摄取的顺序。以前蛋白质哦，就是鱼肉蛋奶豆，鱼排第一个，肉第二个，豆啊吼，豆啊是上尾一个。但是哦，2011年哦，卫生福利部新版本的每天饮食指南内底，在蛋白质这部分食物内底吼，豆啊类变作排第一个。伊个顺序变成哦，豆、鱼、肉、蛋、奶。豆、鱼、肉、蛋。豆啊本来是摆在上尾了啊哦，2011年豆啊类个食物吼摆到上头前去啊。建议民众啊，若要摄取蛋白质，第一个选择就是豆啊类个食物。不过呢，营养基金会调查发现，有73%的民众根本都唔知影这项的排序，唔知影哦豆、鱼、肉、蛋的顺序，甚至还佫袂少的人认为肉类、肉哦，佮是上主要蛋白质的来源。调查嘛发现哦，70%的民众因为呢食外口，每天哦拢爱摄取豆啊类的食物，敢若有困难。台湾营养基金会执行长啊，执行长哦，就指出，大多数人拢知影应该爱多摄取蔬菜加膳食纤维，但是对蛋白质的摄取的认知哦无够。台湾的民众哦，常常摄取伤过头多动物性的蛋白质。知影讲的蛋白质哦，真需要，主要是按动物。譬如说肉类啊，来摄取蛋白质。其实植物性的蛋白质也是很重要，而且现在哦，卫生福利部还建议说哦，咱若要摄取蛋白质，第一个考虑就是豆啊类，多摄取，譬如说无经过加工过的豆干，还是青的豆啊类的食物，譬如说黄豆啊啦、毛豆。啊是黑豆啊，啊这不包含红豆啊、甲绿豆啊哦，红豆、绿豆算是啊淀粉类的食物，无算得蛋白质之类的食物咯。医生馆的营养师啊，讲吼，上好的植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黄豆啊，过来毛豆、甲黑豆，啊那是已经做成会当食的，就参像豆奶、豆腐、豆干啊，这拢未歹啦。因为豆啊类的蛋白质跟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比较哦，

0: 豆仔类诶食物啊，比较较无胆固醇诶问题。佮有呢，亲像黄豆啊，除了有蛋白质以外，佮有其他足侪种诶营养素，甲动物性诶蛋白质来比呢，无较差哦。甚至讲，以即马咱诶饮食习惯来讲，若要摄取蛋白质吼，按豆仔类比按肉类、动物性诶肉类哦，佮较好。营养师讲吼，肉若食伤过侪啊，容易会有饱和脂肪甲胆固醇伤过悬，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诶风险。所以建议咱诶民众平常时啊，咱动物性诶蛋白质啊，甲植物性诶蛋白质吼，摄取诶比例呢，一半一半啦。啊是讲诶，植物性诶蛋白质较低一寡嘛，袂歹。这就是讲，这几十年来，咱的生活水准啊，哦，咱的所得啊，赚的钱较侪啊，普遍吼、哦，民众的生活的经济吼、哦，拢有改善啊。所以咱在饮食这方面嘛，爱小看来做一寡改变啦、啊。即卖呢，营养师啦，啊是咱政府的卫生福利部啊，拢哦，较建议，若要摄取蛋白质吼、哦，按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摄取。比较较好，毋是讲肉类诶食物哦，袂当食哦。肉类诶食物，伊内底嘛是有真丰富诶营养价值。咱即马讲诶蛋白质诶摄取，若是诶食外口诶人，抑是讲咱着黄豆仔啦、毛豆啦、乌豆仔哦，要来做料理，敢若变化较少。啊，咱哦会当诶食豆奶，食豆奶是上简单诶啦，到处都拢买会着豆奶。豆奶哦，就是。黄豆啊，拍歹甲下落煮豆奶嘛是呢，黄豆啊做，买来食吼、哦、较方便。讲着植物性的蛋白质啊，咱就伫遮建议讲，要提悬着摄取的量啊，毋是讲其他的食物啦、啊，摊像啦、鱼啦、肉啦、卵啦都莫食，毋是安尼哦。咱是讲哦，若是要增加着蛋白质，请增加植物性蛋白质的量。啊，其他的鱼啦、肉啦、卵啦，嘛就有营养诶，伊嘛是呢，含有着足侪营养素，除了蛋白质以外哦，其实哦，即个肉、鱼，啊，佮有诶卵啊，伊嘛有无法度取代诶营养价值，参像卵伊诶蛋白质诶吸收率上悬，啊，卵嘛有咱所需要诶卵磷脂伫内底，鱼嘛有。其他的营养素在内底啊，所以讲吼、哦，饮食拢爱平均，爱多元化的摄取。
1: 来安排黄色点唱的麦豆奶加蚵仔面线。

那点朋友，你敢有起疹毛的经验？大多数起疹毛是食物件了后，才来引起的过敏的反应。有人哦，严重哦起疹毛咧，规身躯哦拢肿起来，搁较严重的是哦，目睭嘛肿起来，气管哦气管，气管嘛。进起来，气管来进起来，都无法度呼吸啊，喘气喘袂起来。有一名六十岁的先生啊，伊就是本身啊对啊虾啊也过敏，会起疹毛啦。啊伊哦，甲亲戚朋友哦去食饭啊，引起着严重的过敏，全身骨哦起疹毛哦荨麻疹啦，足艰苦的。伊讲哦，伊无法度喘气啊，啊亲戚朋友较紧带送去台中主治病院的急诊，医生是。诊断吼，讲就是过敏性的休克，迄阵已经吼根本无开啊，无法度喘气啊，血管嘛肿起来啦。经过急救，救回来一条命，足严重的啊，无较紧处理，可能真正吼无命。医生嘛讲，严重的过敏吼，有可能会无命。所以那是啊，食物件刷了后吼，起疹毛，啊，佫会恶心、无力、呼吸困难、腹肚痛、面色苍白啦、老气干，用急症的。一定要急诊啦，吼，唔通讲我来去困一下呀，绝对不可以哦。这个先生啊，伊本身是对虾啊过敏，啊伊吼甲朋友亲戚。

海产的餐厅去食饭啦，伊完全拢唔敢食虾啊。但是啊，食饱了也无几点钟久哦，规身躯就开始上，开始起浸毛，红的一毛一毛啦，连目睭拢闭袂开啊，无法度呼吸，喘袂过来。伊的亲戚朋友较紧来送去啊，住在病院啊急诊啦。因怀疑虽然讲伊无食虾啊，但是有可能有虾啊所做的调味酱，像像虾膏、虾啊头撇撇的哦，做的高汤，啊是咧虾啊卵撇撇的哦，足芳的啊。你嘛唔知伊是用虾啊做的哦。急诊室的医生讲，这个患者哦，全身窟窿进起来哦，到病院的时阵血压跟他剩70，所以呢马上来注强心针，我的心脏就要顶起来啊，啊好伊啊呼吸啊，会当的。较顺嘞，因为呐无法度呼吸嘛，都爱插管。好加载啦，针注落去，抗组织胺的药啊注落去，啊都状况有较好啊啦。因为啊，食道较气管是两条管，但是多好在边啊。啊那是食道进起来，去带着气管，气管都无法度上空气啊，无法度呼吸啊，这真危险的哦。荨麻疹吼，就是起浸毛啦，主要啊就是接触着过敏源。因为过敏源才引起到免疫系统释放组织胺，免疫系统去反应啦。而且反应每一个人竞争无同款，有的人就是哦，目睭上流鼻水，规身躯啊起粒啊，哦，即系过敏的反应。这是干呐？过敏反应的几种，啊，佮有其他啦。统计过比较容易啊，引起到过敏反应的食物咯，是啦，甲壳类，像就虾啊、蛤蟆。龙虾、蛤蟆有壳的海产较济啊，每一个人的过敏源无同款呢。有的人吼，伊个体质啊较特殊，对大粒经济、大颗的种子的坚果嘛会过敏。有的人嘛对巧克力过敏，芒果、翁来、荔枝，伊有听过对香菇、菇菇类嘛过敏啦，吼嘛有啦。较普遍的对尘螨过敏，动物的猫过敏，有一种的嘛较特殊，就是哦。空气啊，冷热温差伤大，这嘛会过敏嘞。就是身躯内底免疫系统未爽啦，伊就作怪啊啦。一般吼，咱那是讲有过敏的经验吼，上好你就去想，想看你有接触过啥物，有食过啥物物件，啊，再记录落来。起疹毛啊，目睭会痒，哦，皮肤生红毛，有人嘴唇进起来，那吼香肠目睭皮进起来，吼进起来，进到目睭闭未开，这叫做血管性的水浸。啊，那是浸起来所在在脑后头，在气管啊，一食道啊。啊，你无法度呼吸啊，来无命嘞。有人是对迄药物的过敏啊，去医生馆、护士拢会问讲，对药物的过敏袂？吼、哦，你着爱注意哦。啊，佮咱听众朋友讲，咱的体质嘛是会改变的哦。体质是会改变的，唔通以为讲以前拢唔捌啦，即马嘛无一定讲拢袂过敏啊。哦，体质是会改变的。那是讲轻微的过敏，哎，一旦用冰敷，加啉滚水，加休困，差不多半工哦，起疹毛迄点规模的啊，消去啊，差不多好啊啦。那是头晕、呼吸困难、腹肚疼、面青头白、老青瓜，你都袂当吼，搁底下等吼，无底下刷刷。

陈百潭所唱的歌也是咱的名。那个新冠肺炎影响到今嘛，就是咱台湾哦，按2020年到2023年，这三年期间出现3.3%超额的死亡人数，大多数是集中在啊2022年、2023年这两年哦，超额的死亡率达到10.77%到7.2%，这嘛不是跟咱台湾，全世界吼、哦，都、就是和这个新冠病毒吼、哦，受未少的人数，几千万感染科的医生讲，因为啊，地球的温度一直在升高，造成细菌啊、病毒啊快速的成长，啊嘛增加未少新的病毒病菌。过去20年、30年，该出现一摆的大流行，未来有可能10年、15年都会出现一届哦。所以呢，这是哦，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啦，就是呢，真济新的病菌病毒造出来。重点就是环境的变化，喜欢哦较温暖环境，才会病毒、病菌甚至蚊虫，因的生长啊，都非常的快速，因为因会适应啊，因喜欢啊，咱人类就受灾殃、受苦啊啦。但是这嘛是无法度的，咱嘛未当伤过担心。即马医学界、生物科技界啊，拢嘛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因可能会去找发明更加多，会当压制、会当消灭病菌、细菌、病毒的方法，啊，那无就是哦，搁去发明、搁去研究更加多预防下。

咱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在。个屌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两罐呢，两罐由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油两罐嘛，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

所引起的竞争啊，小可无同款，嘛有哦，同款的所在。一般当啊病毒的病人出现诶竞争吼，就是啊发烧、咽喉痛、的时阵，医生检查咽喉吼，会发现咽喉这呢破皮破空，还是讲已经啊有生红粒啊，也是哦，这个时阵咽喉这边啊出现病症啊，这一般就是当啊病毒所引起的咽峡炎。啊，搁有吼，另外一种当啊病毒的引起的是哦，脚甲手啊、脚踏乌啊、身躯啊出红粒啊，有的是哦出吼捕人的红粒啊，迄叫做手口足病。有的是起水泡，当阿病毒真紧吼，在1998年，就是民国87年，迄年吼，台湾哦，129106个当阿病毒的病例，啊，当阿病毒相当易侵犯囡仔歹照顾，因为病毒群啊真济啦，竞争啊真麻烦，啊，佫足容易传染的。迄年吼，1998年啊，民国87年迄年哦，造成78个死亡的个案。还是哦，非常非常让人心疼的代志。当阿病毒在2024年啊，进入到10年来的上济诶病例，2024年的5月份都已经造成哦，一礼拜167班停课，一班有两个囡仔当阿病毒，安尼规班都在停课啊，都无去学校啦，因为惊讲哦会传染啦。当阿病毒囡仔病。差不多一礼拜啦，照顾咧当啊病毒的囡仔，爱戴注意哦。一般是会发烧2天到3天，来呢就是那喉痛，痛到嘴合袂起来，流嘴烂，无法度吞，无法度食。伊讲痛，痛到袂食啦。这个时阵吼，互伊食迄较凉凉的，降低着痛疼，啊，过来补充水分，那食袂落哦，啉汤嘛好啦，补充水分，补充果汁，得找。休困7天，嘛算是隔离啦。啊，卖去公共场所，唔通去学校。父母在照顾当下病毒的囡仔呢，哦，尤其是3岁以下的囡仔哦，爱在量体温，那是啊发烧，定定是超过39度，39度你也得退烧。厝内那是有一个囡仔感染当下病毒，真容易啊。第二个吼，卖感染，所以呢，上好嘛是囡仔爱在隔离啊。当下病毒吼，因为伊个。族群真多啦，那是啊，这条等下病毒哦，会伤到神经，这嘛真让人担心。伤到神经的病症啊，包括活动力无好、爱困、意识改变、脚手无力、呼吸急、心跳加速加快、呕吐，啊，佫会旧筋无缘无故哦，就惊吓哦，无缘无故的肌肉收缩旧筋，这哦，就是啊，等下病毒的。71型的重症前兆病症当症的啊，当下病毒71型相当易造成当症。啊，那D68哦，造成吼急性无力脊髓炎，就是容易造成凝骨脆发炎，最危险。啊，佫有足侪啦，啊，病毒一般那是讲无到当症。用药物啊，个照顾差不多一礼拜恢复个健康啊，那是当前哦，大多数都是爱住院治疗和医生、护理师啊专业的来照顾啊，当前的风险嘛较悬哦。当啊病毒伊个传染性真强，主要哈粪口、嘴甲食物的污染，粪口啊就是胃肠这部分啊，是不是啊？洗手有特点，食物的嘛可能会污染哦，呼吸道嘛有可能，譬如讲啊，咳咳嗽。拍卡像的迄片水片膏啊，接触到病人的分泌物来感染，这嘛是啊一个传染的方式啦。所以唔敢讲爱隔离呀，卡接洗手，等下病毒爱用湿布洗手，你用酒精无啥物效果，爱用湿布。那是要消毒咧，用漂白水啊。囡仔的玩具啦、餐桌椅啊，还是咧环境啊，楼梯、地板，这都爱消毒。食饭的遐。碗碟用烧水消毒，你唔通食饭的餐具碗碟你摕消毒水来消毒，迄都唔对啦。尽量来注意卫生，预防肠仔病毒。大人嘛是会有肠仔病毒，只是啊竞争较轻，囡仔的竞争啊较严重。

0: 这是张荣荣唱的歌曲。
1: 等下病毒其实无可怕，上惊是哦，等下病毒的当症的啊。等下病毒哦，含有着足侪种、足侪种的族群的病毒啦，参像咱常常听到的沙克奇病毒、长病毒71型、D 68型。小儿麻痹病毒嘛是长病毒的一种，伊科病毒等等啦，每一种的病毒

好，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也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恁也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互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一旦参考，一盒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元，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元。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元。一天若

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佫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加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袋仔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袋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若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度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0: 也可以点唱的歌《难忘的人》。
1: 油脂的功能吼，讲会随着咱的年龄的增加来降低，嘛是老化的关系。医生指出，那是感染着新冠病毒，油脂老化的速度可能诶会快速增加三倍。啊，那是慢性的油脂病呢，早期嘛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大多数的民众无去来注意这件代志。台湾油脂医学会的理事长指出吼，咱台湾每八个大人都有一个人可能有。油脂病不怪，咱台湾哦，被叫做吼洗肾王国，每年哦，洗油脂开掉健保哦，几啊百亿，洗油脂健保有支付啊，所以呢，这个、健保算会出来，啊，拢是开健保的钱哦。油脂病发生率呢是世界第一，这不好，油脂吼甲肝同款哦，袂矮啦，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早期无啥物竞争啊，油脂那是讲。无太过好，参像讲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肪控制无好啦，就容易造成个油脂的代谢的负担，后壁就形成油脂的疾病，叫做高肾压。油脂的压力大，油脂啊长时间得高压、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的关系，使得油脂的压力就变大。油脂压力大久啊，哦，油脂的功能就会退化。对下降，所以人都在讲哦，咱要注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另外，那是讲哦，这三个拢真高，都要注意高油脂的压力、高肾压。哎，对，中华联组织病院的油脂内科的团队，在每年的国际肾脏日进行一天提醒咱的民众爱控制三高这类慢性病，另外还要注意啊，油脂的竞争，油脂的竞争真简单好记的，叫做泡水高瓶卷，泡水高瓶卷。每年啊，三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四是世界油脂日，油脂的竞争泡水高瓶卷，泡就是小便泡泡，这小便起泡啦，泡就是起泡，小便啊有泡十五分钟久到半点钟久无消，安尼就是啊，尿液内底有蛋白质，叫做蛋白尿，安那水就是水浸，高是高血压，瓶瓶就是哦贫血。贫血倦就是疲劳疲倦，所以油脂病标准的竞争泡水高瓶倦，那是有以上的竞争两项都有可能已经有油脂病啊，哦，较紧去医生馆检查泡水高瓶倦。油脂具有着排毒，啊，还有调节身体的水分，维持电解质跟酸碱平衡，这种红血球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血压加叮叮叮叮的功能啦。所以油脂嘛，介重要。啊，那是讲唔知安原因哦，欠血、面色苍白，嘛有可能是油脂出问题啊。油脂的肾素、油脂分泌、内分泌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油脂不好，嘛影响着血压。血压控制不了，有可能啊是油脂的问题哦。人讲糖尿病啊，嘛爱注意油脂的病变，就这疾病啊，跟油脂的健康拢有牵连掉的。油脂的疾病初期嘛无真明显的竞争啦。医生讲，差不多八成到九成油脂病的人，拢无发现家己的油脂健康出问题。真正来讲吼，皮肤一直痒，啊个喘，尿液有泡，有尿毒，尿液检查内底有毒素，这个情形啊，都已经到了第四期的当道的慢性油脂衰卡，过来都爱洗油脂啊！你看没啊？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嘛，会造成油脂的病变，不怪咱台湾吼洗油脂的人这么多啦。啊，要预防油脂破病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四不一没有，不抽烟，不憋尿。不乱吃偏方，但是哦，咱的朋友那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一定要注意。五年以来得到油脂病的几率，高血压得到油脂病是 1.7 倍，高血糖 2.4 倍，高血脂肪 1.6 倍。所以啊，高血糖、血糖的问题，造成油脂病变，真需要注意的代志。就侪人讲糖尿病的情形，到尾来洗油脂，目睭哦，目睭。派气血糖哦，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啦！啊，常常听人讲肝无好啊，人生是乌白。油脂嘛是一个啊，袂晓爱的器官。油脂无好，人生嘛乌白啊！哦，因为爱洗油脂，洗油脂真艰苦，一礼拜洗三次， 一摆拢爱三四点真久，足艰苦的呢。油气那亲像咱身躯内底污水处理厂啦，负责代谢的功能，一旦那是损害哦，那是派去，咱的身躯的毒素都无法度代谢掉，安尼身躯内底都拢是毒物、毒物。有毒的物件，不过呢，身体都未健康，所以油脂吼真正影响到生活品质，影响到健康。咱都爱养成一个好习惯，爱加啉水，白滚水上好啦。爱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卖食薰，控制的体重，定期做检查。那是做上基础的健康检查，嘛有六一的检查会知影油脂的情形，六一的检查吼会检查六一的品质，啊，对，知影油脂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啦，不要吃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啊，要较注意的哦。

陈淑萍甲翁丽友合唱的歌《你我之间》。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帮我我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有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立辉你好。
3: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欸，你好。
3: 哎、欸，我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欸，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豆腐。
0: 哎，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2: 大准备讲。
0: 现在给你好不然呢？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4: 商品情报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商品卖讲啦嘿。
4: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4: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4: 有一天诶。
0: 哈？
4: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个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个对啊。
4: 没。
0: 你想好后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4: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啊。哦，好，等你安排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胜。
0: 是。
5: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5: 哎，对，我没。麻烦你给我唱一首《意难忘》。
0: 意难忘，好，带蓝白哈。
5: 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线大富。
1: 晚上好。
6: Hello。秀线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6: 哎。
1: Let's go.
6: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6: One song, anyone, you choice.
1: Oh, anything, choose.
6: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6: yeah.
1: I will arrange
6: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6: thank you.
1: Okay.
0: 哎呦，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在九一嘿。
7: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7: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听那个朱妙流魂。
0: 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7: 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7: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记得吗？
0: 哎，
8: 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8: 你听咩啊？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8: 啊，听这么久，这么歌好听。
0: 我知，歌要听什么歌？
8: 点
0: 歌人是你，也不是我，系啊。
8: 别啦，这么久啊。
0: 你啦，你听什么？
8: 张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等你安排哈。
8: 谢谢你。
0: 来，阿你站起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大家
1: 好。晚上好，你好。
9: 哎，我要点。
0: 哎，咱贵姓？咱贵姓？
9: 啊，姓
0: 吴。到底对呢？
9: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9: 听《红叶》，红花成叶。
0: 红花成叶，好，等你安排。
9: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9: 谢谢，拜拜。
0: 那你好，你好。哎呦呀，拿手机，拿手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拿手关起来，唔关哦。来，你好。
10: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10: 啊，秀爽，
0: 下午
10: 你好。
0: 哎，咱在这
10: 里。我先跟你考验嘞，
0: 好心，好心朋友。哎，咱锻炼队。
10: 啊，我中午啊，我你过快就是过节哦。
0: 无，先要不点歌商品卖讲哈。
10: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说说，我无要唱歌，我要给你，我无要唱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你报，等
10: 你报，啊，你阿哥，阿哥， 你好说谢谢，今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
10: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1: 哎，秀爽啊，张璐你们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1: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11: 哎，圆岭。
0: 我要听什么歌吗？嘿。
11: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12: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2: 秀爽啊。
0: 嘿。
12: 哎，我是那个。
0: 多里多。
12: 啊，
0: 多里对，
12: 南岛，
0: 我南岛，要听什么歌？
12: 啊，你是过几日的？
0: 我好，等两拜，好，好，再见，拜拜，
12: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有个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今天来解水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倒，伫山区附近。啊，咱即个方面诶，看着吼，拜五、拜六即两天，啊，五六吼，即两天看着风雨诶，拢伫即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其他诶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吼，因为即个吹即个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用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吼，这桃园以南啊。咱台湾的西边遮吼，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只有较瓦山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山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提醒。
0: 是诶，反正就是要变诶、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
0: 哈，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会当去每一个所在卫生局去。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 ，B 肝啊 ，C 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啊，这算是有这蒙啦检测口啦哈，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有量呢哈。
1: 啊，对对对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啊。
0: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那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再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今天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啊，这样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是腰肌呢，很惨呢、啊。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个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虾米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里面吼、哦、有足侪盐甲油哦， 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啲调味料，甚至讲啲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吼，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吼，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都吃早顿的这胖这早顿的朋友，要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身躯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哎，谢谢。阿弟你好，
13: 哎，秋爽呀，
0: 你好。
13: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等一下。

0: 谢谢一里香抒情。那么这是余莺莺抒情，我让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挂掉哈，来林鹤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
1: 我有滴。我哩呢，
0: 三片而且糯糯皮羊，
1: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1: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1: 我都拢爱弄弄会上啊，皮肤干净啊。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哦，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安尼，我叫人听来接接线哦。哎，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哪里啊？你好。谢谢你。
1: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而不接哦，来谢谢。
1: 我爱唱哦。听，到尾两张，讲话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搁看七位，啊，拢无效，啊，看你个哪皮痒哦，换三组，抹两组，
0: 嗯，
1: 真拢好哩哩啊。

0: 感
1: 谢。好，再见，同学们，谢谢大姐，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电话给大家播啊。
2: 那么皮痒，
1: 专家大学弄淡薄咧，咱出来电话肯去做。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播播完是个谈婚两个小哦。今天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嫁给咱
2: 到学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时讲，
1: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还是啊，来个贵提起啊，慢跑哎，咱拢在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给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在讲哦，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那散步啊，哈，哎，但是呢，上新的研究是讲吼，较好的是啥？体育是呢，还有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吼，这个研究25年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也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啦吼，啊，当然不像那种，拢唔是讲比赛一种，安尼话吼，有法度，和咱这健肌吧，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甲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唔是哦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甲咱提醒啥？咱意思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甲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人对中25年啊，8000多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体育史，但是伊毋是甲咱提醒，毋是讲叫咱去做体育史这活动，是爱甲咱讲，毋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毋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体育史以外，当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这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赶快混用。
1: 哦，你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2: 然后很名啊 ，pickleball。
1: 这么皮克名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2: 贵多行
1: 我是根本想夯起哦。
2: 哎
1: 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2: 到底是谁？
1: 蔡英文。
2: 哎呀！
1: 他有一次往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名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外口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还来个贵分享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淋去，我咱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咱想。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大家起床啊吼，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娱乐帮是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因为咱这个时间就讲一挂老班的吼，伊七早八早就咧困啊，
1: 咱这个时间买当讲透早
0: 啊。我来七早八早就困啊，啊，困到十二点嘛，应该小
1: 起床一下，
0: 起床一下，
1: 好，
0: 啊，听说啊，再个困啊，
1: 哦，
0: 啊，困困的爬起来都食早起都还好，
1: 好好好，
0: 哎呀，
1: 安尼那照你安尼困出来，困起来嘛是有理啦。
0: 我讲你啊，因七点困啦，八啦，九啦，十二困六点钟啊呢，
1: 好，
0: 哦，
1: 啊，
0: 爬起来。搁听这节目两点钟，啊三点搁咕噜去啦，
1: 啊食食点心再搁困，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十日，哇，迄眠伤高啊，啊
1: 困伤济啊哟，
0: 哎，困个巴通通，
1: 啊这个时数就是食饱困困饱食，
0: 对
1: 啊，对啊，食我敢那阿不倒嘞，
0: 你那达工就好啦。
1: 嗯，
0: 看你要车久人硬冲上吼，
1: 车久人啊，
0: 在你啦，
1: 嘿
0: 啦，
1: 车久人硬，最近这
0: 车跋病啦，拢会使。
1: 最近到好这鸟气安尼，气心老命，咧车跋病啊。
0: 这鸟气啊，
1: 诶，单位都有啦。
0: 这个鸟气你唔能小看它呢。
1: 这全球的呢，
0: 伊那一年冬吼，像即卖啦，一年冬伊生产166万只呢。
1: 哦，足恐怖。诶，咧生团足紧，
0: 生团话紧咧，
1: 而且伊也是软骨咧吼，较细胖都甲伊软哩，迄水管较细细都甲伊软哩，哎呀，啊一届拢生几收诶，
0: 啊，所以有人吼无常识，什么迄鸟鼠吼是对下降来的啦，
1: 北漂哦，
0: 啊，讲南属北，
1: 这个踢起来。
0: 台
1: 北个唔得啦，搁坐高铁落。
0: 这个破生会讲，那个鸟鼠啊，是那个民进党哦自导自演呐。
1: 哦，哎呀，这个习俗讲这拢是假讲的啦，应该是大家要看想办法要安那抓这鸟鼠。
0: 大家唔只讲鸟鼠抓来吼，归去抓来王宏伟那这个
1: 引导
0: 服务中心啦，伊只嘴只硬硬啊。
1: 因为这鸟鼠的物件吼，你只要有食的所在，一定拢有啊。哎呀，尤其是市场，市场，
0: 业力啦，
1: 嘿，上班我看要安那了，嘿呀，
0: 布袋看是立刷的，
1: 走
0: 出来时都害落去啊，啊，下当规定嘛，廿只两百嘛，廿只两百嘛，规定人拢廿啊廿廿叫伊收嘛，哦，这嘛有理呢，哦，
1: 看一只偌济啊，大家去抓嘞，
0: 动手之下必有佣兵呢，
1: 这是我那有一个方案啦。
0: 然后一只两百啦。
1: 嗯。
0: 啊，你拖卡那转，哎，布袋沙嘞，还轻轻啊。立刷，切落去，硬入去。一只两百呢。
1: 哦，你当作迄只是动物的哦。啊是湿地的。啊，你个沙包起来，甲起来伊拢未走。
0: 哎，人个药啊，若装落去，拢会走出来啊。
1: 啊，走出来也紧走一个别位啊！你要带药，你
0: 牵，
1: 要等你来牵，他个叛去个，你当作迄只叫电力条牵掉。
0: 嗯，
1: 鸟鼠无遐戆啦。
0: 鸟鼠哪里违反了？这是实在真麻烦啦。
1: 对啊，对啊，你冇看有一出那个鸟鼠的电影嘛？哦，那真正足恐怖的，规定安尼，规个路安尼，规个地。

0: 下到拢是迄个鸟鼠，一到恐怖。而且吼、哦，这鸟鼠唔是干咱台湾有，全球世界各国拢有。嗯、听讲吼、哦，已经有这个七个国家哟、哦，一定就开始伫咧掠这个鸟鼠啊。啊，无这鸟鼠吼，你像你安尼讲讲。生炭偌济都偌济安尼，啊，遐个福家杯个生炭出来吼，佫较恐怖，系啊，而且佫有迄个细菌病。
1: 那这个山鼠吼，伊咧食香菇迄吼，迄会食的，迄我不看迄、那个。
0: 啊，你呢？我看是卖食，咱也是去食唔到的，去食到有毒的，你唔得废气。
1: 无啦，一百下。遐拢咧种个香菇嘛。啊，鸟鼠拢去食香菇。啊！我看伊那山地啊，吼，咧食迄个鸟鼠，然后食你知？刀甲破开，迄、那个刀啉起来就食落去。
0: 哎呀！
1: 伊讲迄个爆，
0: 真恶心啊！
1: 怪呢吼，迄全区拢有臭味啊！
0: 好，是安尼吗？
1: 那个最补，最补，
0: 最补的要煮熟啊！安尼生吃无，感觉足恐怖。
1: 较早我外公你知？带人去德北啦。个路也有个镇西堡啦，啊唔使讲遐香菇安尼贵个安尼，遐淡的香菇吼，咱你阵就头家无介遐哩哩，无香菇伫遐甲收收的，啊咱摕一寡钱互伊，将只香菇咱阵运来台北，来卖人，咱就袂向卖个头壳哩哩，啊无个香菇你就趁你个，
0: 啊就过笑过笑过佚佗啊，袂晓要做生理啊，
1: 干来向佚佗啊过笑安尼啦，
0: 嗯，无法度啊，
1: 啊无试过我唔捌去，像什么垭口啦，垭口的风最大，有影风偌大呢，所以试过我拢不手去佚佗过，含招咱的这个朋友去游览吼。游览到对这个日本去呀，嘛个朋友走到中国大陆去呀，俺们讲一个朋友讲，跟着俺们来到去佚佗，我到位都佚佗去呀，唔知要哪佚佗，无兴趣啦。
0: 无啦，同款所在，但是你若讲一段时间过去，无同款啊。迄个环境有都会改变啊！
1: 迄阵啊办一个迄个日辉
0: 总度假
1: 国际度假中心，迄拢是互外国人的国王来吼，伫遐住的呢。我嘛去遐住，一人一间房间哦。恁啊，规口就三四个对无吼？
0: 规栋的啦，
1: 甲你分配一栋的房间互恁。
0: 看恁几个人，一口就几个人要住呢啦。
1: 下骹泡茶，
0: 系啦，
1: 楼顶要困，要拍麻将，通常拢会使。
0: 啊，遐就是讲，敢那别种的方式安尼，内底有迄个泡澡，有淋浴的，外口嘛有迄个户外嘛，有迄个游泳池。外口阁有一个大个游泳池，
1: 阁有迄个餐厅，互恁去食饭。
0: 系啦，
1: 迄个有享受。迄种办过啊啦，含日本嘛去啊。含大陆嘛拢去啊。对吧？所以你要叫阮去倒佚佗。
0: 那你的规划大厝就好啦。
1: 好对啦，
0: 顾厝啦，顾厝啦。
1: 好对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大位拢去啊，你怎么开始顾厝啦？
1: 来啦，这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相对伊惊呀小水讲话汤甜甜，我在心内用电影滚打入爱情。

0: 槟榔啊，啊妹妹踮咧下骹咧巡啊，
1: 哦是安尼吗？
0: 啊
1: 乌白兔
0: 啊，乌白挂，等下迄两粒煞要你挂挂落来，
1: 啊，目睭那无好势啊，啊看唔得，然后佫流落来。
0: 啊，迄两粒煞要你流落来，
1: 啊，敢有遐咸，敢有遐咸。
0: 我叫你来采槟榔啊，你迄两粒煞甲采。
1: 啊，你说来采，来采，来采贡，来采贡。
0: 哦，啊，迄两粒就过大啦。
1: 好，
0: 迄都要剥咧，差不多几年，
1: 啊，唔足轮呢？
0: 嘿，算唔知轮爆无？啊，那爆无法啦，只叫迄、那个。
1: 你敢捌食过？
0: 那爆无法啦，只叫迄个大鸡的因量甲门来倒爆。
1: 少年的靠有喙齿养爆。
0: 爆掉了，迄爆了个，即系出汁了。
1: 配一下烧酒咧。
0: 哎呀、啊，迄、那个骨头够好呢。
1: 嗯，
0: 骨头若顾无好是袂使哦。
1: 哇，都真晦气啊！
0: 我食阮的这产品，大家食啊拢真好哦。那手机啊，你甲看麦，85岁啊，伊安尼若看到我吼，迄个裙都安尼跌落来呢。
1: 得扭起来，
0: 扭起来大腿讲啊，这扭卡到位啦，你扭啊裙要创啥呢？
1: 嗯，
0: 啊，我都食你的这红色用金箍，你讲
1: 广告，
0: 脚骨安尼好用啊呢？
1: 嗯，
0: 哎，那。上阳光去过期哦，伊讲啊，无你嘛，甲我买一个扇门安尼啦。
1: 嗯，
0: 好啊，凊彩凊彩啦。后面伊食咱的这阳光菇咯，伊逐工安尼龟头行尾安拢咧洗哦。
1: 嗯，
0: 袂啦，袂咧正好都地壳，地壳，地下有落煎的地壳。哎，啊，连咪行到遮，连咪行到遐，伊拢无咧坐车啦。哦，从骨头用咧，伊逐工拢安尼洗。啊，食咱的红姐用筋骨，真正赞的迄种的，哦，骨头要互伊用，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食咱这款红姐的用筋骨，你若买两罐吼，
1: 4000块，
0: 啊，我要加啥互你呢？加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啊，这款送给你吼，伊这内底有 EPA、DHA， 就是讲对脑、甲血管，哇，
1: 足有帮助，
0: 足有帮助。哦，买两罐商品，啊，我呢，一盒就安尼送给你安尼，吼、哦。
1: 嗯。
0: 无你若要买吼，一盒都要穿啦，啊，两盒买两盒才有去送食安尼，吼、哦。紧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江小姐登记注文。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特别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

0: 对，然后这个环境哦是真快乐啦。
1: 哦哦，慢槟榔，
0: 串槟榔，
1: 慢槟榔还是串槟榔？
0: 慢槟榔还用串？
1: 嗯，啊，规派啊，规派免串。
0: 啊，都哥哥。

0: 会听。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为什么养筋骨筋要顶下吃吼？
2: 嗯，
1: 迄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啊无你安尼，定定咧救筋，那毋是头路呢？哦，骨头甲顾好，筋络甲顾好。会记得讲，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青的养筋骨，啊，即卖有要教迄个林虾的互你吼，伊即有 EPA、DHA。顾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好，真好。哦，金门乐港小姐，2999-8692，
2: 找乐港小姐定期咨询。
1: 啊，无你若讲要一口松嘛，会使啦。
2: 一粒一嘴安尼，
1: 一口松就拍开哦。哎呦，这点哪疼啊呢？
2: 干
1: 啦，太了，啊，都肉酥啊。
2: 嘿，
1: 阿爸说那做阿只水啊，
2: 入口即化。
1: 嘿啊嘿啊，
2: 安尼干那边啊，安尼胖胖。嘿，
1: 啊这肉酥你若不爱食肉的人，这肉酥安尼食了吼，
2: 嗯，
1: 有氨基酸，
2: 佮有蛋白质，
1: 佮有蛋白质。
2: 嗯，
1: 咱人若无蛋白质，
2: 湿湿啊，
1: 氨基酸拢袂使啦。
2: 对，
1: 哦，
2: 嗯，
1: 啊这老公老大人，
2: 好啊，嗯、
1: 啊你摕来个塌一粒啊，配只茶哩，小蛋佮个塌一粒啊，配只茶哩，
2: 嗯。
1: 哦，啊，所以安尼对咱的身体拢真健康啊。
2: 嗯，
1: 哦，
2: 对
1: 哦。
2: 会
1: 记讲要治咱的产品，咱拢会加这个精品给你。
2: 对。
1: 啊，无落迄个什么，什么都叫做啥？
2: 海蜇头。
1: 哎。
2: 啊，是特鸡蛋、蜜汁、黑豆。啊，个是咱这个养生美啦，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哦，你拢找了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南都也去，伴随我即马就变阿婆阿去啊，哎，你唱歌真好听哦。
1: 阿婆啊，你也变阿公啊？啊，
0: 我变阿公啊。
1: 嗯。
0: 啊，这文呢变阿祖啊，你哩。文呢唱一条个。
1: 愈做愈大。
0: 丁香小姐，哦，这地方也真好听。

0: 这叫做丁香小姐。
1: 嗯。
0: 诶，这条歌啦，真好听吼、哦。啊，最近那个鸟鼠啊，咧爬来爬去吼、哦。那要吃物件哦，咱都要较细腻哦。
1: 吃古人啊，
0: 哎、欸，那鸟鼠，那去钓到那鸟鼠啊边哦，哎、欸，还有这马老李啊，马老李啊，伊就啥、是，古早那马老李啊哦，啊钓到时哦，拍寒拍热，到头变成翘去，啊那可怜啦，就是霍乱，
1: 嗯，
0: 霍乱就顶土而来。
1: 以前医学无遐发达啦，啊，毋过即卖医学发达啦吼。那讲到感觉无爽快，咱啊紧去病院医生看。
0: 对啊。
1: 系啊系啊，啊，即卖医学遮尔发达哦，还 OK 啦。啊，就是讲吼，咱环境卫生爱做好。
0: 嗯。
1: 重点就是咱的环境卫生啦。即环境卫生你若是做无好吼，卖讲鸟鼠啦，迄家雀啦，啥物货吼，都一大堆啦。
0: 对啊，
1: 嗯，
0: 迄卫生都要做好，但系这个家抓吼，
1: 嗯，
0: 啊无这条这粒地球的时阵咯，几亿年的时阵咯，
1: 都有啊，
0: 都有啊啦，
1: 哦，
0: 你讲物件都拢有啊，
1: 啊这个高山团咧，
0: 啊上惊就
1: 真恐怖，
0: 真鸟鼠，
1: 嗯，
0: 啊不过人迄个山鼠会食哦，
1: 哎呦，今麦上咧食山鼠
0: 呀，有哦，伊讲人拢嘛有咧食，或者山羊啊、山虎哦。咱台北这鸟鼠有嫩狗啊，地太贵太贵啊！
1: 像阿在含点嘛，把后壁惊死啊，个食惊死人，
0: 一食都会很中毒。哦，当然北来垃圾爱甲清好清气安尼。
1: 嗯，
0: 哦，防止五年解毒丸。
2: 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0: 这个北来的垃圾吼，啊个清清的，
1: 嗯，
0: 会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安尼，哦，啊，较袂讲垃圾嘛，要入去中间，啊，你就要好入去，伊甲你端出来，
1: 空体那个做较好咧，安尼啦。
0: 火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你看火大放了黄气，伊啊个闭结，闭结啊屎放袂出安尼，一工最起码都要放一摆。哦，你唔能三更半一摆安尼都啊都唔
1: 对
0: 个，系啊，哦，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后迄个肝火啦、肠啊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啊，这火哦，伫咧腹内都唔好哩，哦，产生嘴大、嘴渴、嘴臭，哦，清。

0: 官兼解读，职权上好。奉请五年解读完，甲买顿来吃，会去找陆江小姐甲助文吼。啊，解读阮教予你的这个精品呢，陆江小姐会甲你讲，处理甲好势好势。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你并无歌吼？
1: 无。
0: 我这边有一条歌啦。
1: 嗯。
0: 啊，真好听。嘿，这条歌是阿祖上爱听的啦。
1: 哦。
0: 讲要带爱人啊来去跳港。
1: 嘿。这条天也使跳啦。
0: 哦，对啦。
1: 哎、欸，那热热啊吼，来跳啊，那凉凉啊。
0: 啊，阿祖你有在听无？
1: 嗯。
0: 带爱人啊来跳港吼。
1: 嗯。
0: 啊，咱专线电话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因人安尼抓鱼钓顿来吼，因某人啊挖起来吼，两个安尼个提起来，哎咻！刚才迄船哦，卖都派算啊，都好年当啊，大赚钱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这个好丰收啊，
0: 对啊，
1: 嗯，
0: 阿妈都爱会体能呢。
1: 哎呀、
0: 啊，阿婆身体都要用嘞，
1: 好、哦、对啦。
0: 哎呀、啊，身体若无用哦，
1: 嗯，
0: 能加能加还袂使安尼，
1: 哇，
0: 哦，嗯，啊，那能加能加你落去哦，咱的迄、那个，哦，阿姑的迄条个要等下食，吼、哦，要用甜的买晒，水陆光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水陆光小姐询问。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坏。

0: 安吼，啊，咱这个势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加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食物件都要对症啦。
0: 那无对症啊，都拢加食呀。
1: 你目睭望无酸涩上疼，乌呀乌呀呢？
0: 嗯。
1: 哦，哎呀，那流目油啦。
0: 打打黏黏。
1: 啊，你若讲都安尼涩涩吼，啊，你讲安尼。第二个，你也你也你，你家这个目睭全派去，
0: 嗯，
1: 哎呀、啊，所以你老公有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哦，回来同款嘛，都爱保养，
0: 对，
1: 哦，
0: 嗯，
1: 咱红星的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肾，甲你保养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红星的大光明，啊，无你安尼，安尼这目油啊，细细条安尼吼，嘛嘛唔是头路。
0: 对啊，
1: 诶、欸，然后啊，你个百姓哈，啊，对百姓唔只安尼，哦，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顿来食，啊，你然后买，啊，我精品好个吼，拢会教好你，
0: 嗯，
1: 哦，你问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上官景瑞，这老歌你看看没？迄过了十年啊，即马听嘛是个个真好听。这个人的心吼，都无法度头讲安尼去甲抓住安尼啦。当这个老母吼会生伊的心啦，
1: 啊，无法度生伊的心，
0: 无法度头我知影伊心安尼啦。那一个二七岁教伊呢吼，伊就去带迄个日报报转的嘛。啊，你去遐做啊，你乖乖啊做，做甲好好安尼。哇，想胖想胖，先加迄个金库的主款的时候喏，哎、欸，啊，提钱都遮简单哩咧。
1: 大家慢慢啊搬咧。
0: 搬脚啦，创啥？啊，输都无要紧，啊，我咧啊，踹一块出来，踹一块，踹一块，踹久啊，那人会知影哩在。
1: 十年后啦，即马37岁
0: 啊。一个你讲，伊讲话，我已经共搬到8000万出来吼。我看都爱酸啊，你知？人就紧甲查啦。
1: 迄是公司有开始咧注意咧查这小。
0: 对啊，啊，你甲查到啊，
1: 已经暗看袂掉啊，紧
0: 张。真夭寿啊！啊，搬8000几万安尼。啊，当然这甲客户无关系啦。客户你要领钱从啥，伊咪甲你处理较好势好势。但是这个教育呢，37岁啊，不学好。你搬这8000万，啊，坚守自盗，这做法真重呢。
1: 因为伊是咧做几日啦，
0: 保全
1: 保全金库的这個主管。
0: 对啊，你当做到安尼来啊，
1: 无简单
0: 嘞。袂歹啊，
1: 对啊。啊，
0: 结果你爱跋脚爱开杂号啦，啊，钱拢对啊。
1: 欠钱啊！
0: 踹嘞踹嘞踹！
1: 啊，大刚哥咧看遐钱哦，哦，安紧甲要死啊！
0: 三踹四踹，完了叫踹8000几万呢。啊，昨天死一单呢啦。
1: 啊，死一单嘛是查。
0: 用查着安尼。你讲话，即摆一生都完了啦。
1: 系啊。
0: 你阿厉害乖啦。
1: 本来一个好好的头路。
0: 对啊。
1: 即摆升啊主管啊呢。过十年后，哦，个升个主管。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调低啦，袂使安尼银白心肝乌啦。
0: 最后做贪啦，贪来
1: 看到钱都。
0: 啊，今仔你就
1: 什么？什么拢无啊？

0: 异乡避乱梦，
1: 嗯，
0: 这个歌汉的版啊，真好听，哦，啊，会记讲，若要订咱的产品，就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这无对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
0: 拢问伊啦，
1: 对，拢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牛多一万牛多，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即嘛要教互恁啊，
1: 没有朋友选歌，
0: 爱听什么歌中吹风去啊？
1: 歌间中
0: 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吼，2999-8693。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
0: 一波一波来，
1: 起床啊，起床啊！哎呀，安尼休呐，搁叫袂起嘛，无法度。来，来你好，
2: 哎，跟你们你好，
1: 嘿，
2: 王太太，周家南，
1: 好，周家南哈，
2: 答案
1: ，OK， 好。哎，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哦。
0: 哎呀，
1: 啊，2999-8693吼，找郭建章甲孟琪啊，要听歌的朋友就好滴吧。做一滴安尼，较袂哩哩落落。来，你好。
3: 喂，麻烦你。
1: 嘿。
3: 过一条人生看头前，
1: 人生看头前
0: 哦，好，
1: 人生要看头前。
3: 谢谢啦。
1: 啊，你倒位？喂。哦，这切电话真紧哦。
0: 喂，我来做。
1: 算唔知要哪个称呼？欧巴桑。对啊。欧巴桑。来，你好，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1: 来了，
4: 建中兄，
1: 走去咧找歌，
4: 好，找歌，好，不要紧，回去找，
1: 英英啊，先去找歌，
0: 好，
4: 不要紧啊，我是讲迄个都搬落，我转咧规矩，我先，
1: 哇，你爬起来，
4: 哦，建中兄来了，
1: 来
4: 了，找着我了，
0: 找着
4: 我，我找着我，
0: 人生看头前。我酒家人拢找着。
4: 阿亮咧问你讲什么？你恁去修理好未？
1: 阿未啊。
4: 阿未啦。
1: 可能爱管等寒流来啦。
0: 哦。
1: 哈哈哈。你等寒流来啦。
4: 安尼恁两个唔多热乎乎咧。
1: 阿都对外口的冷气甲吹入来。
0: 对啊。
4: 穿短裤，穿短裤。无，
1: 无，今天按什么穿内裤来的啊？
4: 他在哪天不是拢穿短裤？
1: 穿短裤那有一样，伊按什么穿内裤来？穿一领细领的。
4: 哦，可以。
1: 安尼较凉。
4: 对啊。
1: 那讲啊，你啊，搁挂一个蛙镜，讲你要到买来受罪，买来爬山。
4: 我那也晒，
1: 晒
4: 哦，效果未歹。
1: 系啊，安尼较
4: 凉。
1: 系啊，阿无哦，真阿无外口吹着，即个天无法度。
0: 系啊，无法度。
1: 系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草岭之恋》。
0: 草岭之恋。
1: 草岭。好。
4: 好。
1: OK。好。来哦。
5: 喂，孟琪啊，你好。
1: 你好。
5: 我点《桂花洲之恋》。
1: 桂花秋哦，桂花秋，好，啊，你到位？
5: 陈太太，
1: 土城。

0: 陈太太哈，好，OK，
1: 拜拜，
0: 拜拜，好，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听一首《醉茫茫》。
2: 醉茫茫，干嘛去讲这醉嘞？
1: 足久啊啦，
0: 唱几啊天啊？真几天才唱？
1: 会啊，
0: 无
2: 啦，醉茫茫伫遮，你应讲应和康太太干咪？
1: 嘿。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记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 7%， 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 11%。 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塞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令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60%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

活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间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公克，连续5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吃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症状节律。博士补充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人口老化，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研究发现，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每周约2公升，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埃瑟顿也指出，水是最好的选择，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亿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少年方不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咱各位听众，咱今天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了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的吼，利尿消肿吼，啊个补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的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伊定来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肿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就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啦，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食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像给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哦、有这个好处啦吼、哦。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啦吼、哦。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啦吼，啊个歌川吼、哦，歌川的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的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会当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睛痛啊，个口臭吼，嘴苦啊，嘴苦即个症状啦吼。咱今麦讲啊，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这个促进消化，因为伊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会当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会当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的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问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吼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齁，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哈，伊的迄、那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哈，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哈，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哈。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哈，啊是伊的叶哈，直接哈用个烧水来冲哦，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哈，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叶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迄、那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洗，吼，迄个外用洗浴，吼，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好，那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

意事项哈，要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了哈？第一点哈，迄贴一篇下来哈，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哈，伊个性寒呐哈，比微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哈，当地的应用哈，可能会引起迄、那个落屎啦哈，不多无爽快，即个症状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不适合讲过量啦吼，也是讲长期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吼。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吼，对迄个蒲公英吼，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会痒啦吼，有红斑安尼啦吼，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要注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吼，就是忌讳阿妹啦吼，还是食药啊吼，要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妹吼会患者吼，还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还是食迄个降血阿妹药的人吼，要特别注意哦吼。要加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安尼今日人哈对个蒲公英的介绍吼，咱个即卖哈做一个迄、那个抗战了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个。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新年空六六三三一。